0: 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20年，人们从美洲的奎宁树皮中提取出金鸡纳碱，从此疟疾有了克星。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长期使用金鸡纳碱，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金鸡纳碱失效了，所以急需研制新药对付疟疾。1967年，防治疟疾新药项目展开了，可是经过2年的研发，项目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重担落在了中药研究所一位39岁的女助理研究员身上。她叫屠呦呦，浙江宁波人，父亲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女儿取名呦呦。至于蒿，就是草本植物青蒿。父亲没有想到女儿的命运竟会与青蒿紧密相连。屠呦呦知道中国古代就有疟疾，那古人是怎么对付疟疾的呢？她埋头查阅医学本草、地方药志，走访老中医，搜集了2000多张药方，最终他把目光聚焦在青蒿上，想从青蒿中提取有效的治疟成分。中医讲究煎服，煎就是加热。但令屠呦呦沮丧的是，他把青蒿加热了190次，用小白鼠做试验一直失败。1971年，屠呦呦重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逐疟方》一书，反复琢磨那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葛洪为什么不提煎服，而是嚼取之呢？于是他便改用沸点很低的乙醚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抗疟新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的好。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1: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1: 我特别需要、
3: 哦、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1: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4: 0.05元真的太

0: 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1: 太优秀了。
0: 对，
2: 我要我要
0: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3: FM 八九点三一路领先，
4: 直播间等你。
5: 各位亲爱的减肥达人、帅哥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各位投资大佬们，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6: 早上好，我是天乐。
5: ZHZ 同学说直播间不能看影像是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美颜，谢谢。因为刚才我们进去看了一下，这主持人太难看了，真受不了。现在呢，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把主持人的眼睛调大，把这个下颌变尖，同时呢，把这个眼角这个位置再稍微提拉一下，正在做数据的调整，请大家稍微等待。
6: 你不要说的太多，我们没有多少，就是
5: 稍微、哦、还有增白是吧？
6: 非要把所有的都是全部往外说，你说一点就意思一下就行了嘛，真的是。嗯，
5: 待会儿啊，就是这个视频直播间如果打开了，就证明美颜调整到位了，好吧？
6: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其实也正常，说明没有我们这个。
5: 啊，不要聊这些敏感的话题了，我们来说点别的吧。嗯，对吧？老师问我们到底美颜怎么美的，真是讨嫌的要命。嗯，给钱了吗？交学费了吗？就问啊。这个有朋友今天过生日啊。哦，嗯
6: 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叫做我看一下充电中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能放一首好汉生日歌吗？
5: 必须的。
6: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7: 祝

0: 其实呢，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开始了新的减肥。那么从这个我个人的身材问管控来说，从我的个人的思想这个斗争来说，我其实都不应该在今天吃生日蛋糕的。但是啊，我们有朋友今天过生日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就给你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0: 对，这个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今天陪吃一个啊，祝大家生日快乐，万事顺意啊！
1: 搞得像
0: 如东海，
1: 搞得像你有蛋糕吃一样。人家说分给你了吗？人家、
0: 哎、啊！我昨天看这么一句话，跟大家共享一下，说这个人生三万天，对吧？就是要吃12万顿饭。
1: 嗯，
0: 一顿饭就算是只要8块钱，你算一下，我们一辈子光吃饭也得96万。
1: 嗯，
0: 快小100万了。
1: 嗯，
0: 是吧？好好工作，努力挣钱。
1: 嗯，全用来吃？
0: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别想一些别的，有的没的。
1: 嗯、
0: 咱们就是好好工作，努力挣钱，
1: 对
0: 吧？
1: 现在行驶在路面当中，各位上班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刚才嘉哥在告诉我们，目前湘潭已经开始下暴雨了，朋友们。
0: 是的，您看、这种下暴雨的天气，湘潭的朋友依然坚持上班，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积极性？
1: 对，
0: 我们要向湘潭的朋友学习。
1: 另外也特别提醒，开车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小心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有隔。一些车速啊，隔一些这个距离啊，
0: 这个
1: 车间距
0: 有水的地方，如果实在过不去，就不要强行了，可以给在那个起飞群里跟领导说一声，
1: 对，
0: 是不是？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咱们长沙这块目前我们从马栏山上看还好、啊，
0: 还没有
1: 下啊、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区域已经开始下了。
0: 对，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路面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啊，还有朋友就说了，那你刚才提到了人不要七想八想的，但是我就容易多想，尤其是到了晚上就经常想这想那的，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用英语想。你就发现你想不了太多、你在英语里面组织
1: 对、
0: 你要想的东西。
1: 你就比如说减肥这个事儿吧、减肥用英语怎么说？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0: 不减，不减。那增肥用英语怎么说？不增了。睡觉啊。
1: 减肥有很多种说的方式，我刚才问了一下某包、lose weight 是最常用的方式。 lose weight减肥
0: 啊、lose weight，
1: 对
0: 哦哦 ，W E I G H T，
1: 对 ，I want to lose weight，、就表示
0: 我
1: 想
0: 减肥
1: 啊、
0: 你看主持人这样单词说来就来，是什么样的能力，对吧？你不用羡慕他，你也可以加入最强大脑英语训练营。但是现在只说8到18岁的孩子了，朋友们。
1: 对、有些朋友超龄了的话，那我们就算了，好吧、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啊。
0: 对，
1: 8到18岁的孩子，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回复英语两个字。
0: 我们这一周是最后两天的公开课了，就没有机会了，好吧？大家就是带小朋友来一下。我觉得呢，虽然是8到18岁的小朋友，但是呢，7岁的还有这个19岁的，还有79岁的，对于这个记忆方面非常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过来旁观做客，对吧？只是说训练营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了。
1: 是的，在现场呢，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教孩子3到4种记忆方式，让孩子看一看，哎，这些单词他是不是立马能够记得住，而且能不能激发他的学习兴趣？我觉得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有些小朋友可能在英语方面记不住单词，他就非常的懊恼，
0: 对，
1: 非常的对这一科没有信心了，不学了，
0: 就是。就过不去，你知道，晚上到11、12点了，作业都已经完成了，单词今天要背20个，实在是背不下来，真的很难受。
1: 怎么办？
0: 就跟你写 PPT， 就是甲方他就是过不了是一样的。
1: 嗯，
0: 就你一直努力在写，甲方说不行啊，调性不合。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最
0: 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你们到底啥调性啊？每次都是调性不合，对吧？是不是你难受，你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啊，所以呢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报名信息、
0: 嗯、
1: 你回复英语之后会弹出一个链接，填好的之后提交，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在这周末来约课，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上2小时的线下免费的亲子体验课。
0: 是的，大家发英语过来之后呢，要记得就是一定要记得提交。如果说这两天的课已经排满了，你就跟那个老师说一声，你说我之前没有排上，能不能麻烦给我排一下，因为下一周就没有了，好不好？
1: 好吧。杨洋洋同学发来的消息，雨花区现在已经下大雨了，朋友们啊、雨花区已经下大雨了。
0: 我们家没有关窗户啊。
1: 哎呀，那你不得给回去啊？你得开回去啊，是不是？你这一路还有半小时呢。
0: 完蛋呢。
1: 哦，然后那个静同学说，岳麓区的潇湘中路已经开始下暴雨了，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求大家互动了，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是的。
1: 如果是主驾驶的，请你开车一定要小心
0: 啊！就是不下暴雨，主驾驶也不能互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
1: Julian 同学啊，6117说南二环算是中雨的状态啊，现在
0: 都下起来了呀。
1: 哦，然后现在天兴区和岳麓区，燕子同学来发来消息，天兴区和岳麓区都开始下大雨了。
0: 是，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好吧？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就不要超车了，就是车神都稍微退让一下，好不好？
1: 嗯嗯嗯。
0: 特别是要注意安全啊，其他都没有什么。微信同学说，雨花大道高铁南站东广场这一段也在下大雨了。
1: 哦，大家都走在路上啊，小心驾驶。还有谢慧同学发来消息，绕城高速过了梅溪湖隧道往韩浦方向的路上已经在下雨了。
0: 哦，
1: 就是南边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湘潭
0: 是是是
1: 湘潭过来的是吧？
0: 对对对，而且如果雨量特别大的话，一下子就会积水，就是它积水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如果是暴雨的话，
0: 对暴雨的话，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新闻好不好？
1: 好，
0: 对吧？
1: 对，
0: 铁坨说，我从雨花区一直开到天兴区，一路都在下雨，完蛋了，我真的家里没有关窗户，完蛋了。啊，大家那个开有天窗的朋友，大家把天窗关上啊。
1: 这需要你提醒吗？我想问一下，这个提醒真的是有点多余。
0: 朋友们，夏天是充满了希望的季节，
1: 嗯，
0: 对吧？高考要来了。我们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290万人。今年呢，教育部门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那么从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呢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预计呢全年各级的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可以实锤了，我们的小编最近肯定是要生孩子了。
1: 哦，
0: 这条新闻昨天播完，今天又播。应该是非常开心了啊！6月3号呢，这个联讯仪器盘中股价冲破了2000块钱，最高达到了2047.88元。A 股史上第4只2000元股诞生了，总市值超过了2000亿。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自 A 股1990年12月19号开市以来，最高价曾突破2000块钱的股票屈指可数，仅有中安科、贵州茅台、云赛智联3只。这3只股票的上涨动因各异，长期的市场表现也大相径庭，但是这4只股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都没有买过。
1: 怎么你都不买呢？好遗憾呀，每天在节目当中都是遗憾。
0: 我跟你讲，我以后一定要写一个小说叫重生之我回来买贵州茅台、中安科和云赛智联以及联讯仪器，一次买4只。真的，这个想想都激动。
1: 祝你成功啊！祝你成功。A 股史上的第4只2000元的股票诞生。
0: 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欧洲央行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了各国央行的首要储备资产。那截至2025年末呢，黄金在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22%的这个占比。
0: 再来看一下，事关你的利息，多家银行下架了3年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民营银行呢，加速下架3年期、5年期的存款产品，并且下调了利率，以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降低高成本的负债。多家银行呢，已经暂停销售或者是显示售罄。那么利率普遍下调到了1.9%到2.1%的区间。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卓版的隔空投送来了啊！目前的安卓版的隔空投送的机型阵容扩充正式官宣了，新增了三星、小米、OPPO、vivo、荣耀、一加等多款旗舰机型。那这个功能呢，可以实现与苹果的 AirDrop 的原生点对点的文件互传，打通安卓与 iOS、iPad OS 还有 Mac OS 的跨生态文件分享的壁垒。
0: 再来看一下，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将会突破1亿美元。埃隆·马斯克在5月身家增加了530亿美元。这是对他来说只是数字了吧？在十大富豪当中，增幅排名第3，目前其身家大约是8350亿美元。旗下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上月股价上涨14%，但是真正吸引投资者目光的是火箭和卫星业务公司SpaceX。据了解呢，它的目标估值是1.8万亿美元。 万亿哦，平时很少接触，略低于最初的预期，但是足以打破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记录，并且有望推动马斯克的个人身家突破万亿。预计呢，股票最早会在6月12号开始交易。那么这意味着2026年的6月可能成为全球诞生首位万亿富豪的月份。
1: 嗯。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0: 没有
1: 就听一听就好了。
0: 看下一个，
1: 苹果首款的折叠手机 iPhone Ultra 有望在今年的秋季正式亮相，这也是将苹果近年来的最受关注的新形态的产品之一。那目前呢，有博主在发文说，苹果折叠屏的这个手机确认选择的是液态金属链的方案，其还表示新机研发和生产的进度推进迅速，样机已经送往了全球运营商进行测试。
0: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恭喜王楚钦。国乒的男队队长啊，梁靖昆呢是副队长，
1: 对
0: 啊，大家都再接再厉，
1: 大家再见，
0: 拿出最好的成绩。
1: 咱们的国球啊，乒乓球，我最近也在打。
0: 刚才我这个发言像不像刘国梁？啊，
1: 恭喜啊，恭喜！
0: 要骄傲啊，再接再厉啊，要打得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打球的时候把眼睛睁开。
1: 你说谁呢？
0: 啊，张老板来了，说我已经到雨花区了，你们那些没有关窗户的，我可以去帮忙。楼层高的，我可以搞个长点的棍子，就是把那个窗户取过去。
1: 不是，那他用方言叫曲过去，曲过去，
0: 啊、曲过去、啊，搞个长点的棍子。在《水浒传》里面，关于棍子和关窗户，好像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桥段
1: 啊。是什么桥段、啊？
0: 是有一个妇人手持一根棍子啊，他掉下来了，砸到了西门大官人的头上。西门大官人不由得就开始思考，这个棍子为什么不往上走而往下掉呢？在《水浒传》当中，有西门大官人有一个外号叫西门牛顿，你不知道吗？所以他是一个科普读物。
1: 行，好的。
0: 田乐老师一愣一愣，
1: 我真是一愣一愣的，我这本来大早上不太清醒，现在更不清醒了。Vicky 说到了是估计就是在芙蓉区和开府区还没有开始下，现在是雨一直慢慢的从这两个区过来了啊，过来了。
0: 是的，所以今天下雨了，我们要跟大家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你们猜是什么？爱的就是你。对，不是雨一直下，不是啊，不要有这种固有思维，好吧？
1: 爱的就是你啊，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今天中华国曲库王力宏爱的就是你，大家可以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
0: 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天气情况。

0: 有出太阳，现在是下雨的天气啊、哦。
1: 对、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永州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
0: 是
1: 啊、那也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湘北南风转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是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9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0: 那未来3天呢，我省的气象灾害风险依然是以暴雨、高温和大雾为主。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大雾呢，在今天的早晨啊，湘中北确实是有中风险的，但是我们没有听到有快乐车族给我们反映啊，我们这边就目前还好、
1: 对，
0: 主要是下雨、
1: 我们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长沙是24到34度，多云的天气啊。
0: 明天是24到34度，依然是下雨的天气。
1: 今天已经部分开始下雨 了，所以这个多云到下雨的天气、
0: 是
1: 到后天星期六32度、最高气温32度、
0: 对，
1: 最低气温24度，
0: 一直下到下周二大火收汁。又湿、又湿又
1: 热，
0: 这个热，对，它其实对心脏的压力是蛮大的，所以大家就是午睡要跟上，好吧？
1: 对，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高考。6月7号那天是20到32度小雨的天气，6月8号是20到27度中雨转小雨的天气。
0: 哦，其实还不错。
1: 6月9号就是多云转晴了，21到25度了，
0: 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那么热啊。
1: 对，
0: 好吧，大家好好发挥。那今天我们要唱王力宏的经典作品《爱的就是你》，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小零食你们收到了吗？
4: 啊，虽然我们
3: 是好吃的不得了，
4: 虽然我们刚才聊过减肥这个话题，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吃养生小零食。
3: 哎，我觉得人啊是这样的，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就是哪怕做事情呢，也不要逼自己太狠。就减肥这个事情嘛，它是山高水远的事情，
4: 对，
3: 你慢慢减就好了嘛，对吧？你老把自己逼到就是精神也崩溃啊，然后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身体的那个内分泌出了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人减肥迅速抵抗力就下降了呀，对吧？然后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你抵抗力下降就会生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病，比方说有些人减肥湿疹它就加重了，比方有些人减肥它就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身上长很多那种水泡，然后就特别疼的那种。
4: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叫带状疱疹。
3: 哦，对对对，那个就是免疫力下降，它就特别容易长。就是你要是不吃东西，你的免疫力就会大幅的下降。
4: 是的，
3: 所以一定要吃东西。
4: 对，吃东西这个事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吃养生小零食，健康的小零食。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出来的就是我们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是100，现在
3: 拿到就拆开吃啊。
4: 对，893的售价是98.5，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已经收到了，是不是？
3: 对，我昨天听说有快乐车族，他说他昨天晚上能收到，我一直在等好评呢。快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款。我觉得这个零食，尤其是我们提到就是小零食呢，你不能大口大口的吃，你要少少的吃，像瘦子一样吃。像黑豆你就一粒一粒吃。
4: 对，我们都，你不是一粒一粒吃的，昨天
3: 我是一把，
4: 你昨天是一把一把的往嘴里送的呀。
3: 减肥的朋友可以一粒一粒吃，对吧？你吃一粒然后咀嚼300下，
4: 那你这盒可以是3个月，我跟你说，因为它的净含量就是280多克，对吧？我觉得它可以一直吃下去，一直吃下去。
3: 因为我昨天看视频的时候，周迅不是最近在四川拍戏嘛，他昨天就拍了一个吃播，他在四川吃那个猪肝面，还叫了一碗抄手。我觉得就是女明星还是怕胖，我看了一整期，他就吃了一口面，他说他后面吃完了，抄手就在拌，一直在拌。也没有咬开，都没有咬开。然后他说他那口面要嚼300下才能咬下。
4: 哎呀，也是吃的慢啊，不要浪费这个零食呢。我就觉得它是可以长期，就是你在你平常喝茶的时候啊，
3: 对
4: 啊，或者说
3: 焦虑的时候
4: 来那么一点，它其实不太发胖啊，不太发胖。
3: 是的，
4: 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个健康的美味带回家。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唱《爱的就是你》。会唱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拿走我们的歌词，我们稍微把嗓子醒一醒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呢就要听大家，今天这首歌应该不是很难吧，可以听大家的精彩表现了吧，应该可以吧，对你们也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你们要好好表现哦。
4: 你这话说的合着大家对我们有信心一样。真是，
3: 新来的朋友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4: 对对，你们可以先回复零食，再回复我来唱。
3: 对
4: 对，
3: 然后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就会发现下面有一个那个公文包，您直接点击公文包就可以了，好吧？我们是六瓶的价格呢是98.5，我们还是得说，我们是为高考加油，985。
4: 对，为高考加油，同时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合着平均每瓶大概在16块钱左右的样子，你在超市里面都不可能买到，因为超市里面我看了一下，20-30块钱一瓶。
3: 是的，是的，一定要冲啊！这个养生零食，我们的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然后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4: 对，方松苑这个他平常就做那种就是推拿嘛，
3: 对，
4: 所以他对他们的家的零食的健康程度是非常把关的。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请上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在爱的幸福过的，
4: 这么快就开始了，
5: 先声夺人，
4: 我的陈皮还没有吞下去，
5: 我还在怒嚼黑豆。

0: 就是你。
1: 嗯，我觉得金菊还可以。
2: 爱的就是你，
0: 我觉得，
1: 嗯，这个、爱的就是你，金菊还可以，
0: 陈皮还可以，
1: 因为我们是在唱一首甜歌嘛，所以我们唱的时候需要一些甜蜜的东西来做支撑。
3: 嗯，吃的挺好哈。
1: 文亮同学说：“天乐真的是王力宏亲传啊，
3: 是吧？
1: 八姐怎么捣乱都不行，我没有捣乱，我像不像你们在 KTV 里的时候，你们在怒唱歌曲的时候，旁边会有个人在猛猛吃，然后他会给你，
0: 他就是他不是、嗯，主要是他吃吧，已经把他嘴给封上了，就是他不会再发出其他的声响，知道吧？
1: 有，可以一边吃一边唱，真的爱的就他还可以是一个氛围组，就是唱着唱着他也不担心，他也不耽误，就是给你加油。嗯”
0: Vicky 姐姐说：“我天，今天真的是稳定发挥，但是不要刻意的去加花腔哈。”
1: 花腔都是我加的，花腔都哎呀，红薯干不吃则已，一吃停不下来。你等一下啊！
0: 加尔丁在截图了，哈姐，你一边唱歌一边吃黑豆的图，他已经截下来了。哇，这个不做成表情包真的是可惜了哟。
1: 哎，我在那个直播间里这么黑啊，他们这个白是怎么加的？这个亮度？
0: 我们现在灯光已经有八盏了，已经够亮了呀。怎么截出来的图还是这么黑啊？那可能就不是灯光的问题了哈。
1: 有没有什么增白剂的商家可以找我联系一下？
0: 吃的挺好，吃的挺好。行，那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回复我来唱，回复我来唱，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来唱一唱这首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
1: 是吧？刚才我主要是表演了一个 KTV 里面。就是小助理的形象，
0: 没有。今天哈姐唱得很好，真的唱得很好，
1: 是还可以，但是我主要是想烘托出那种轻松和松弛的感觉。
0: 对，
1: 你们去唱歌肯定也是要点一大堆吃的嘛，
0: 然后就
1: 旁边会有人在吃，
0: 旁边真的会有氛围组，然后给你鼓掌啊，就给你喝彩啊，这种就特别好，把氛围营造得很好，
1: 把这个身子摇起来啊。

0: 那大家可以开始唱了。
1: 对，有些时候啊，就是在 KTV 里面的时候，当我唱一首歌的时候，再去发现我想吃零吃的零食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吃光了。
0: 说明唱的也一般，对吧？唱的特别好，天籁之音的话，可能会停止吃零食的这个行动。

0: 语音，你就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接收到您的信息，它没有，它不是弹幕那种组成形式啊，你只能就是发给我们，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发的这些东西，好吧？
1: 好了，
0: 同学说这首歌根本不用歌词哎。
1: 啊，是的，是的，因为很多朋友对这首歌都太熟悉了。
0: 哦、对。
1: 太熟悉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来唱吧，你不看歌词 好不好、
0: 嗯、
1: 好，来
0: 好
1: 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首先来听听苗马、他只有八秒钟，我们听听静怡、修身这位朋友啊，
0: 好，来
1: 听一下。早上好，

0: 哦，为什么没有唱完？唱得很好哎。
1: 他可能唱完了，但是我刷新了一下，不好意思啊。
0: 字正腔圆，这一看就是曾经爱过王力宏的人吧？
1: 对，有很多今天王力宏的粉丝都会来到现场吧？
0: 对，
1: 来，我们听听六六同学的演唱。
2: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抱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把你。
0: 他这个是有加花腔吧？
1: 是，
0: 他那个声音也扁扁的
1: 啊。但他是在模仿王力宏的那个声线的那个状态。
0: 王力宏是这种啊？
1: 他有一点，因为王力宏的声音他不是那种很厚实，他是那种稍微有点扁的那种 R&B 的那种唱法。
0: 哦，那我倒是没有听出来啊。这个江小鱼说好听好听，第一次跟你们一起哼唱，居然记得歌词，真的是我一整个青春呢。
1: 是的，我们最近发现了很多特别能唱的一些快乐之组啊。
0: 对，
1: 来听听启运，来早上好。
2: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

0: 耶、yeah。
1: 啊，他唱的真
0: 哦，他唱
1: 好，
0: 的不错啊，中间稍微有一点，就是在转音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离开了原调啊，
1: 他是可能是自己的 freestyle， 来听听曹敏同学，早上好。
2: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1: 我怎么还听到了那种打响指的感觉？
0: 不是，我觉得他特别像是被迫参加了团建，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唱一句。作为一个大家互相认识和深入了解的这么一个步骤啊，请每个朋友唱一句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然后他就站起来了。
1: 钟钟同学说：“第二个，你们放的第二个语音特别像杜德伟唱的
0: 哦。现在还有年轻人知道杜德伟吗？
1: 应该有人吧，应该有人知道吧。
0: 哦
1: ，Vincent 说这是我结婚时候唱的歌。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了。
1: 他没唱，
0: 他有唱，
1: 他有唱吗？
0: 他有唱。
1: 我看一下他唱了没有，他没唱啊。
0: 这不是上面啊？
1: 哦，
0: 这不是
1: 唱了，
0: 在这儿吗？
1: 他唱了，来听一下。

半夜，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

0: 上菜吧，上菜吧，
1: 嗯，
0: 上菜，什么时候上菜啊？还在卡祖笛这个环节呀、啊？
1: 刚才唱的真好，他那个中间的那个高音部分又给了人惊喜，然后到最后尾巴的部分又给了人那种深情的那种甜蜜。
0: 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人家为什么会在婚礼的现场这么重要的时刻唱歌，确实是唱得好哎。
1: 是的，
0: 是加分项。
1: 是
0: 你确定要在你结婚的现场就是搞那个什么卡祖笛吗？因为吹得难听，甚至被同事拿出去偷偷扔掉了，再回去没有了。
1: 我发现真的这个卡祖笛好像不见了，但是我现在有悄悄乐了，你知道吧？
0: 有悄悄乐，哎，天乐就是婚礼的现场会给大家表演悄悄乐，大家感受一下，好吧？

0: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1: 到底是结婚唱的，就是不一样。
2: 真的是想嫁哎，有这种哎呦，这个。天了，你到时结婚的时候有什么才艺啊？
1: 我这才艺太多了，才艺傍身。我跟你说，我又是卡祖笛，又是唱歌，又是溜溜笛，又是吉他。

0: 你跟新娘最好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认识的。
1: 青梅竹马是吧？
0: 青梅竹马啊。当年在幼儿园里因为敲这首歌大家就认识了，好吧。
1: 来 Vicky 姐姐来了啊。

0: 我真的爱的就是
1: 就
0: 你。
1: 是你。
2: 你何必要加那一句呢？真的是，人家唱的好，完美的。
1: 真的，薇姐姐最近唱的有点好哎。
2: 嗯，
1: 嗯，
2: 哎呀，
1: 这背着我们又偷偷在外面请了老师。
2: 是，
1: 嗯，
2: 我们最后一位啊，听听丽同学。
1: 嗯。
0: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
1: 哦，大家唱的好棒啊！
0: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2: 哎，我觉得今天女生都唱的可以，
1: 嗯，
2: 我们追加一位，
1: 追加一位
2: Mark 同学，
1: 嗯，
2: 听一听啊，
1: 好，来来来，
2: 嗯。
1: 嗯，

0: 唯一，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1: 就是男生今天唱的有点软绵绵的，
2: 女生唱的是铿锵玫瑰这种感觉是吧？
1: 女生也没有铿锵玫瑰，但是我觉得女生是有力度支撑的。我觉得今天女生唱的会更好一些，我自我感觉啊。
2: 那老林来补救了，你觉得要听吗？
1: 老林
2: 要听吗？
1: 我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2: 你觉得应该他也是软绵绵的吧？
1: 他应该，他主要是气息的问题。
2: 你不要追着说这个的问题啊，来听一下老林啊。
0: 就算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
1: 今天过分了啊！
0: 再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1: 爷爷，
0: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
1: 娜娜。
0: 在爱。

0: 天稍微装了一点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气息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
1: 是，
0: 哎，你看到没有？一些同学啊，就是摁住了这个问题，他又出现了那个问题。但今天老林其实唱得很好的。
1: 对，汪汪汪同学说这首歌其实不太好唱的啊，多多指教。然后他又回了一个消息，他听完了所有的朋友的演唱之后，他说真不错。
0: 因为他给我们发这么多信息，是希望我们能够播放一下他的。你 get 到了吗？
1: 啊 ，get 到了吗？
0: 人家在这里有一个42秒的演唱。
1: 哦，真的？
0: 你看为什么天乐老师到现在都是单身呢？
1: 不是，是我真的看没有看到上面的，因为他发的消息比较多。
0: 对，人家为什么发这么多消息呢？
1: 刷过去了。
0: 你要想一个为什么？
1: 然后最后听一下，听一下他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
1: 对，
2: 就是
0: 哦，
2: 你啊，他唱的好好啊，
0: 是的，而声线也挺棒的啊。今天因为很多朋友还在发消息过来，陆陆续续的，所以我们今天暂时先截止，好不好？
2: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这么喜欢王力宏。
0: 对啊，这样我很开心的。明天我们继续唱，好不好？好。说实在的，就是他们的歌的确啊，就是那一段时间的这个青春的回忆。
2: 是的
0: 啊，然后呢，
2: 现在依然是天乐老师中年的回忆
0: 啊，中年。因为
2: 一直喜欢王力宏，
0: 因为他7月份会来长沙开演唱会嘛。
2: 是的，抢到
0: 票
2: 了吗？
0: 尽管那个时候很热很热啊，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抢到去看一下。现在还没开票，
2: 还没开票啊。那个天乐老师就是独爱王力宏。他也不是，他就是他也喜欢周杰伦，他也喜欢蔡依林他也喜欢五月天，
0: 也喜欢孙燕姿，
2: 也喜欢孙燕姿，也喜欢王力宏，最爱王力宏。
0: 好吧，我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啊。
2: 对对对，就是他跟很多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桥段是一样的。我也是爱他，但是我最爱你。我也爱他，我也爱他，我也爱他。但是你要问呢，我肯定是最爱你的。
0: 你不要跟我塑造这种人设，我跟你说。
2: 没有了，我只是说，就是现在的很多总裁剧里面就有这样的形象嘛。你要问我，肯定都爱，对吧？但是你是第一个。
0: 好，今天截止啊，谢谢大家，
2: 谢
0: 谢大家。其他的如果没有播放到的，不好意思啊。
2: 对，张老板说我也喜欢王力宏啊，只是我没有听过他的歌而已啊。你这个更讨厌。
0: 那你算什么？哪门子喜欢？
2: 这是怎么回事嘞？你看。谢谢大家对我们零食的支持啊！我们是6罐啊，有快乐车都在问，我们是6罐。
0: 对，
2: 哦、对，
0: 今天早上吃的最凶的其实是黑豆，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桔红薯干也很好吃，
2: 也很好吃。然后那个陈皮是很好的，就是大家如果经常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需要含一点什么东西的话，你又不喜欢陈皮泡茶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对
2: 啊，喜欢当归的朋友，当归黑豆一定要买。非常之浓郁，
0: 你可以买回去6罐给家人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反正觉得说，哎呀，那吃不完的话怎么办呢？你可能
2: 不会吃不完的，你放心。
0: 我们说一下我们的保质期啊，保质期是120天，120天是几个月？4个月，
2: 4个月，
0: 4个月的
2: 也要抓紧时间吃。
0: 4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2: 它其实6罐是6罐对吧？
0: 对，6罐，
2: 6罐是2个3，对不对？
0: 是2个3，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黑豆，和2罐丁香陈皮。
2: 你就是3个，它是一组嘛？你放3个在家里面给小朋友和老人吃，你放3个放到那个办公室里面，自己有的时候很焦虑的时候可以嚼一嚼啊，它又不会增加太多的热量，还是蛮好的。
0: 是，
2: 好吧，
0: 好吧。养生小零食，回复零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礼盒装，到手价格98.5。
3: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4: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2罐金桔红薯干，2罐当归黑豆，2罐丁香陈皮。
3: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4: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3: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3: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8: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3: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9: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0: Demanding,
9: concentrate,
10: accommodate,
9: miscellaneous,
10: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3: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

0: 提升3倍以上。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2: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高考加油！马上就要高考了，
3: 是的。
0: 昨天呢，2026湖南高考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全省高考报名总计69.1万人，同比减少了4.1万。普高呢是53.4万。其中呢，含物理类34.7万人，历史类18.7万，对口升学15.6万，公费师范及少年班等700多人。剔除单招和保送等免统考考生之后呢，实际复考人数是46.96万。全省布设121个考区，307处考点，17760间考试，近60000名考务人员会值守保障高考。
3: 嗯，另外呢，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的计划是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那么根据工作安排呢，我省今年的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0: 每次看这个就好紧张啊，真的还没开始考就已经开始告诉你什么时候公布成绩了。
3: 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的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者是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的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的 APP 来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来查询。
0: 是的，全省落实多项暖心护考的举措，为235名残疾考生定制考场的便利，多部门联合整治考点周边的环境，考点备齐文具、防暑物资，证件遗漏的考生可以先入场后补材料，全力打造温馨的高考。真的，这场考试是全社会非常关注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的。
3: 是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些物品是禁止带入考场的啊，有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
0: 是
3: 智能穿戴设备，包括了含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
0: 眼镜是要检查的啊，
3: 是、还有这个计时设备、扫描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摄影摄像设备、磁卡，里面包括了饭卡、房卡、餐卡、公交卡、银行卡等这些铁磁性的这种物品，还有包括易燃日爆物品、管制器具、涂改液、修正液、修改带都是不允许 的。校徽以及高考考务规定明确禁止携带的这些物品都是
0: 校服不能穿，
3: 对
0: 对
3: 对。
0: 除了有特殊规定的科目呢，考生只能携带透明考试专用包、2B 铅笔、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圆规、直尺、三角板、垫板、无封套的橡皮。其中直尺和三角板上面只能印有长度计量单位或者是角度计量单位标识，没有其他的数学符号、公式等等。垫板是要纯色的，而且没有任何文字图案或者是符号。穿的衣服上面不能有英文单词，也不能有任何的图案，就穿那个纯净的那个白色 T 恤就其实挺好的，不用紧张啊。我觉得高考应该是人生的一个逗号，然后接着我们会有更远大的前程，对吧？
3: 对。来关注一下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若干规定，近日表决通过，2026年8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那规定也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每天不少于1节体育课，高中每周至少3节，保障学生的每天校内外的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少于2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体育纳入学业的水平考试，公共体育场馆有序向学生免费开放，从课程时间到场地全链条的护航学生体质健康。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啊，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讲过，清华大学跑步是要跑3000的，男子女孩子也要跑1500，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体魄，你将来哪怕是有非常优秀的智商也不行的。
3: 是。
0: 湖南最近获批发布了3项残疾人友好建设地方标准，覆盖景区、公共场所、政务服务窗口，加上去年的4项相关的标准，实现了多类公共场景无障碍的建设标准化。那么从出行游览、文体活动到办事服务细化无障碍配套要求，持续完善全省残疾人友好环境建设。
3: 来看一下湖南高速智能绿通查验系统，近日是在岳阳投入使用。杨楼司服务区智能绿通查验系统率先上线，或车平稳地通过智能检测设备，不需要停车开箱，30秒内就可以完成扫描查验。按照全省的统一规划呢，招山服务区、新晃站将陆续地建成智能绿通查验系统，形成覆盖省界门户、贯通南北的智慧绿通网络。预计呢，重点的站点查验时间整体下降20%，以科技力量来畅通。

0: 绿色通道服务菜篮子工程。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46年的一天，在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主持的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里，一个人正盯着一张二裂变现象照片，百思不得其解。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是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钱三强。在发现那张特别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后，钱三强与妻子同为核物理研究者的何泽慧以及同行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会出现一次这样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此后不久，他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他的导师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实验室里第一个重要的成果。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全先同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原本给他取名叫钱秉琼，秉烛夜谈，问鼎苍穹，意蕴高远，但是小孩子不喜欢。钱三强上学的时候，文化、体育、音乐样样都强，所以有了个绰号三强。后来父亲知道了，钱玄同觉得大俗即大雅也挺好的，干脆就改了，叫钱三强。在法国，钱三强享受着优越的科研资源，获得了最高的奖赏。而1948年5月，钱三强带着夫人和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钱三强带着队伍从零开始潜心研究。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仅仅2年0.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的朋友们，不要给我们发信息了，我们收不到了，我们网络掉线了。刚才你们听的30秒音乐，我们都在紧急上线上不去，后来发现掉线了，我们这边掉线了，可能是下雨下的吧。
1: 现在目前为止行驶在路面当中，有没有这种这个雨量特别大的这种情况，可以给我们爆料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是下雨的情况啊。
0: 是不是恢复了？
1: 哎，恢复了。
0: 挂上了，挂上了，挂上了，朋友
1: 瞬间恢复了，瞬间恢复了啊。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谢谢大家，可以继续发了啊。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原因，其实我们这边没有下雨，朋友们。
1: 好，
0: 对不起你们啊。
1: 谨慎驾驶啊，开车路上谨慎
0: 驾
1: 驶。
0: 对对对，有很多地方在下雨啊，谨慎驾驶。啊，昨天呢有一条新闻，可能大家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刷也刷到了，就是6月1号呢，广东汕头发生了一则餐饮消费争议，引发了热议。有4名外地的游客在当地的卤水火锅店消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用餐40分钟，吃掉了70%的食材之后，以锅底味道过淡、牛肉有腥味儿和自身预期不符为由，拒绝全额结账。
1: 这个新闻非常像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的一条新闻，就是也是好像吃到最后了才说要退吧？
0: 对，我们那个就是有一个商家吐槽说。有人在他那买香肠，买了20根，
1: 对，
0: 然后2袋嘛，10块10根一袋，说这不好吃，东西特别难吃，一定要退啊，退吧，退回来2根，就是1袋里面10根吃了9根，每一袋都吃了9根，然后退回来2根，特别难吃，一定要退。
1: 对，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他已经用餐了40分钟了，消费了400多块这个食材的钱了，吃掉了70%的食材，然后呢拒绝全额结账，仅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费用，还扬言要发布5000字的差评。
0: 店家负责人蔡先生表示呢，潮汕火锅锅底清淡，保留食材本味是本地的特色。自己开店5年，极少遇到此类纠纷。那一般人也不会嘛，就是你要是不喜欢，
1: 你就不会去选择吃，
0: 或者是你很快就吃掉了，就你不会点那么多菜，你就是啊不好吃，那我们赶紧就换下一家，
1: 对，
0: 这家随便吃吃好了。
1: 然后为了挽回外地的游客对潮汕美食的整体印象，避免门店经营受到影响呢，这个店家最终选择的是全额免单，我不要你出钱了，你也别给我写5000字的差评。他说虽然能够理解众口难调，但是对此类的要挟式的消费行为仍然是倍感气愤的。
0: 他不尊重本土的饮食文化，也违背了理性消费的原则，那这种就是非常差劲啊。
1: 是的，
0: 很差。
1: 就是潮汕牛肉火锅，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清淡口味的，尽管我们在湖南这个地方其实属于重口味系列，
0: 你可以搞个蘸水啊，四川的朋友就把这个事儿解决得很好啊。
1: 对啊，
0: 对吧，它也有很清淡的东西，你要是觉得淡了你就自己调个蘸水啊，切点什么小米椒啊，是吧，猛猛放蚝油啊，再加上一点生抽啊，再加上一点老抽啊，味精盐葱，对吧，
1: 你不能以这种与自身的预期不符为理由去拒绝买账，去拒绝结账这件事情。
0: 对，那你就不要点400块钱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差劲哎。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啊，你像潮汕牛肉，它吃的是这个牛肉的鲜，这个牛肉的好。
1: 对。
0: 那么要体现出这个牛肉有多好，它汤底就必须是淡的。
1: 对。
0: 它如果是那种很厚重的汤底，它就会掩盖住牛肉的味道。比方说，你现在去那个江浙，你吃海鲜，那人家那个海鲜为了凸显自己的海鲜跟别人的不一样，我这个真的是刚刚出海的好海鲜。他们是用矿泉水来作为锅底的，农夫山泉13块钱一份，要不要？有一说一呢，我觉得这个锅底呢也稍微有点贵，但是人家会告诉你，就是我这个锅底就是水，就是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一桶水，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我这个是农夫山泉的水，这个水呢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海鲜的那个新鲜的味道，你只要那个海鲜稍微有一点就是坏了的感觉，他就马上能够吃得出来。
1: 是，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牛肉本身的味道，他说牛肉有腥味和自身的预期不符。
0: 腥味这个东西每个人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什么东西很腥，有些人觉得啊腥就是大海的味道，是不
1: 是？
0: 是
1: 原始食材的味道。
0: 对，你很腥你就那你要是牛肉，那是了，牛肉也是腥了。那为什么说大家在家里做炒牛肉的时候，要先码个味，对吧？要放点什么生抽啊，放点什么，有些放姜丝啊，它就是去这个味道嘛。
1: 对。
0: 那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腥，那你就不要吃潮汕牛肉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客观的去点评，就比如说如果是你是重口味，那你就是可以不选这家，对不对、嗯、但是你不该动辄用长篇的差评，5000字的差评去要挟商家给你免单，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就真的很差劲啊。所以仅凭个人饮食习惯否定地方的菜系，以差评当作溢价的筹码，是不尊重本土的饮食文化，也违背了理性消费的原则。
0: 嗯，非常丑陋。嗯，我们接下来看看减肥这个事儿吧。6月2号呢，湖北武汉盛帆集团带薪减脂的福利引发了全网关注。
1: 什么叫带薪减脂啊？
0: 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那个也瘦了
1: 啊、
0: 哦。嗯，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台也搞了这个活动。
1: 我们台之前也搞过这个活动、啊。
0: 对，我们好像就是上个月吧，哦、但是我和听了都没有参加。我们觉得我们俩不算是很胖吧？
1: 是吗？创新的员工健康管理模式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0: 嗯、
1: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企业专门为员工设立了一个专属的减脂训练营、
0: 嗯、
1: 为参与员工提供专业的私教指导，定制减脂餐以及定期身体体检等全套的减脂保障，让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呢带薪参与健身减脂。
0: 那根据最新一期的训练营的数据统计呢，本期参与减脂的员工累计减重131.6公斤，每个人都瘦了9斤啊。哎，咱俩去你们这个湖北武汉的盛帆集团吧，你看呢？
1: 很惊讶啊。
0: 哇，其中减重效果最突出的员工成功减重大约是20斤，
1: 嗯，
0: 还有员工的体脂率降到了10%左右。此前呢，已经有员工借助企业减脂的福利，在半年时间内减重25斤，那他的基数应该比较大吧？
1: 嗯，
0: 实现了体态和健康状态的双重提升。
1: 除了免费的减脂配套服务之外呢，嗯、这个企业还设置了一个减脂奖励的机制，
0: 对，
1: 优秀的参与者可获得1000元级的现金奖励，
0: 嗯、
1: 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参与积极性。
0: 是的，
1: 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推出这样的项目呢，是立足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的企业文化，帮助职场人改善久坐、缺乏运动、体态亚健康等等这样的普遍的风险普遍的问题
0: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它就是直面了上班族久坐的亚健康，
1: 是
0: 啊，还有那个自费健身成本高的现实问题。因为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呢，它就是需要你有一个好的状态。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每天上班真的很辛苦啊，要跟甲方解释这儿解释那儿，有的时候还要吵架，三方对吧？开会。开一天，你回去之后还要求你自己去健身房再做一整套健身，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难达到的事情，因为真的很辛苦，哎，很累。
1: 嗯，嗯，
0: 所以如果能够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对吧，顺道的就把这个减脂的事情，对，比方说跟甲方吵架的时候是在跑步机上吵，这个一边跑一边吵，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就是减脂这件事情，它不能成为一个人的负担。
1: 嗯
0: 啊，虽然。我们可以佩服一个人的毅力，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嗯，我还是要舒服的待着，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减得很痛苦，
0: 对，
1: 其实这个很难坚持下去的，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抑郁的。
0: 哦、而我觉得对心脏也不好。
1: 哦，崇尚这种快乐的减肥方式啊、
0: 嗯，
1: 然后呢，也和企业文化挂钩了。我觉得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老板还是不错啊。
0: 对，
1: 嗯、
0: 我以前比较喜欢的几种。我觉得可以坚持下去的减肥方式，一个就是你离单位大概有一个30分钟的

0: 25吧，20也行，15，
1: 你这15、20、15了，你开始怎么了？你这是
0: 就是有一个20分钟左右的路程，你每天都是需要走路的，就是上班走20分钟，下班走20分钟
1: 啊，
0: 就是一年坚持，每天就是周一到周五也可以，周一到周六也行，
1: 嗯
0: 啊，就是你每天这样坚持，风雨无阻。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下着雨打着伞也得走，
1: 嗯，
0: 就这样我觉得它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就是让你瘦下来，或者保持一个体脂率没有那么高的状态，在你没有大吃大喝的情况下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原来看过，好像是在丹麦还是比利时，他们那边等地铁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可以助力发电的一个公益项目，
1: 嗯，
0: 就你在里面蹬单车，你蹬的那个单车它会助力你当地的发电，
1: 哦，就是它可能转化为电能，
0: 嗯，
1: 然后去服务它的这个交通行业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就你在那等，它就有好多那种单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蹬多久它会有多少电力。
1: 哎，这个很好啊，
0: 这个很好啊，就等你反正等地铁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
1: 对
0: 吧？
1: 你在那锻炼
0: 啊，你就
1: 蹬然后满大身汗，
0: 嗯，
1: 然后再上地铁，
0: 那
1: 吹着凉快的风，是吧？地铁里面空调很凉快嘛，是不是？
0: 我倒觉得他也不见得就是一定会蹬到满身大汗，
1: 嗯，
0: 可能蹬个5分钟，蹬个5分钟有蹬个5分钟的好处，哎，他是可以坚持的。
1: 嗯，
0: 凡是不能坚持的事情，我都觉得很难。
1: 哦，蹬个5分钟，腿酸5小时，这个肯定是很正常，很正常，
0: 是吧？嗯，哦，接下来呢，我们同事向我推荐了一首谭咏麟的。就是很好听的歌曲，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今天也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啊，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它的名字叫做《梦仍是一样》。对，减肥这么多年没有瘦下来，我们的梦仍是一样。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给大家继续来说个事儿啊，说有一个5岁的男孩小诺的名下的账户呢，5年内存入了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
1: 哇，家里还是很大方的哈。
0: 但是在父母闹离婚期间呢，这个母亲李女士多次取款，最后账户只剩下了40多块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父亲发现之后呢，向法院起诉，要求母亲返还这笔钱。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看这个社会新闻啊，就是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关于孩子的压岁钱的归属，这个不是第一次打官司了。
0: 是的，
1: 我们就单独看一下这个事情啊。这笔钱的来源很清楚，小诺出生之后呢，父母专门为他开设了一个账户，用来存放长辈给的压岁钱、生日礼金。5年呢，一共入账29万多。
0: 这个压岁钱能有这么多啊？
1: 长辈真的是可以，很给力啊！
0: 啊，每一笔都是有记录的。
1: 嗯，
0: 但是母亲李女士在夫妻关系恶化、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当中，大额的转走了账户当中的资金。
1: 嗯，
0: 她声称这些钱用在了给孩子报补习班、旅游等等这些生活必要的支出上。
1: 嗯，
0: 但是除了少量能够核实的开销之外呢，20多万元的花费无法提供清晰的记录和证明具体的这个用途。
1: 在法庭上呢，李女士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她认为账户里的钱不全是孩子的礼金。也有他自己存进去的，他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转出的每一笔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根本没有侵占。但是法院审理之后认定，账户内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是归孩子个人的，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35条，监护人除为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嗯，
1: 那母亲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是花在了孩子的身上，所以她目前这种情况是侵权的。
0: 对，
1: 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了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一审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
0: 哦，就她还是还到了这个小诺的账户当中。
1: 就是你得还。
0: 对，
1: 不是你现在还不还我不知道，但是你得还。
0: 对，就是她。
1: 你不能用，
0: 对对对，不能转出去，不能转走，还是要在这个账户当中。
1: 对，你不能说这个钱是你的，它不是你的，它是这个孩子的。
0: 嗯
1: 嗯，
0: 本案就是也判例纠正大众的一个误区，就是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应该归属于未成年人。
1: 是的，这个案子呢起到了一个良好的普法作用啊，提醒家长规范保管子女的财产，如需支取务必留存花销凭证。不过呢，一般人的家庭啊，首先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压岁钱呢和这个生日礼金可能没有这么高。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人家给你多少你得出去多少，这个是不是也得跟法官讲啊？天乐叔叔给了200啊，天乐叔叔的孩子我要给250 220，是不是我还贴了20？
0: 但是他可能是家里的长辈给的。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长辈支撑这个支持这个家庭的
0: 一个方式。
1: 一个方式
0: 是他只是给到了这个小孩子的账户当中来进行保管。
1: 嗯，
0: 那这个可能母亲他会有保管的这个责任义务吧。
1: 对
0: 对，
1: 这个如果是要分的话，他可能还分是比方说爷爷方给的，
0: 嗯，
1: 还是外公方给的，
0: 嗯
1: 啊，是吧？
0: 是
1: 所以大家。

0: 啊，确实可以日常多看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小案例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啊说一个钓鱼的朋友的故事
1: 哎，
0: 啊，钓鱼的朋友呢钓到一丢丢鱼，那也要挂到车尾跟别人展示一下，对吧？
1: 有一些自己的收成啊，还是要展示出来。
0: 对，
1: 最近在重庆啊，重庆的朋友，男子钓到了一条12斤重的大鱼，满心欢喜的把这个鱼拴在了车尾，沿路的炫耀。
0: 嗯，
1: 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这个车尾啊空空如也，大鱼是不翼而飞，他欲哭无泪，折返沿路搜寻，一无所获。
0: 这个机缘巧合啊，掉落的大鱼被跟在后方的司机捡到了。
1: 哦，
0: 这个司机介绍说呢，路上遇到了前车尾部挂着大鱼，就开玩笑说：“哎呀，你看这我好想吃啊！”没想到鱼真的掉下来了。他捡起鱼之后呢，因为前车开得也很快嘛，他追不上，就把鱼带回家吃了，还夸确实味道很好。后续呢，在网友帮忙的牵线之下呢，这个两个人顺利的联系上了，特意请这个男子吃了一顿火锅，男子感觉心里也平衡多了。
1: 哦，
0: 我就说你说你是炫耀铁是不是？你就慢点开呀、啊。你
1: 就开稳一点啊，
0: 你一溜烟的你就走了，你后面的人喊也喊不应啊。
1: 本来想凡尔赛，结果半路溜号了这个鱼啊。所以女子一句玩笑话，那就是你看带回家吃了火锅，
0: 吃了火锅
1: 啊。
0: 最终结局呢没有走向争执，而是一顿火锅化干戈为美味，我觉得也挺好。
1: 嗯，
0: 就是我跟钓鱼的朋友也学了很多，比方说如何把一条这个2毫米的鱼拍成2米长，对吧？有那个钓鱼你看网上有专门的钓鱼对比那个小的物件，你见过没有？
1: 我没见过。
0: 就是比方说你钓了一个两厘米的鱼，它就有一个
1: 2厘米的鱼，
0: 对，它就有一个2毫米的易拉罐，你放到旁边显得那个鱼特别大。
1: 要用显微镜看是不是？
0: 就是你拍出来之后显得那个鱼巨大，绝对不是2厘米，肯定是20米，就那种有这种卖的。而且钓鱼的朋友有很多，
1: 我要那个东西干嘛呀？我特别想知道一下，两厘米的鱼就是赶不上我们这里的小鱼小虾这个炒菜吃。
0: 我的意思就是人家对吧在炫耀这个事情上面是专业的，可以学习。
1: 有些网友会觉得这是川渝式的幽默啊，就是遇到了这种事情啊，女司机把它捡了吃了之后呢，还请这个钓鱼男子去吃了一顿火锅。
0: 是的，还挺好啊，四川的朋友还是挺想得开的，
1: 还是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对，如果是一顿火锅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搞2顿火锅。
1: 对，
0: 而且四川的朋友，哎，这四川就是，
1: 哎，不要鸳鸯锅，不要鸳鸯锅啊，
0: 都是纯辣牛油吗？
1: 啊，纯辣的牛油，对，是的，九宫格，重庆的朋友，九宫格，
0: 九宫格里面全是纯辣吗？
1: 九宫格全纯辣，没有一点点所谓的，不会给你那什么清汤锅，不会给你，除非你真的点鸳鸯，但点鸳鸯在重庆市可能会
0: 被嘲笑。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近啊。
1: 我们的这个英语的报名大家再继续啊，
0: 对对对，是
1: 啊，最强大脑的英语免费的训练营啊，线下2小时的亲子的免费体验课，是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英语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报名信息来报名。
0: 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夏文静老师和我们的音乐人郑天宇为大家带来的永远的小孩这首歌好听的不得了，大家可以在地铁上也收听到哦，可以收听收看到，谢谢各位的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去家访》，作者黄登。大家可能对黄登这个名字不陌生，他之前的那本《我的二本学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关注到了那个被忽略的群体，那些不是985、211就是普通二本院校的孩子们。他们在大学里是什么状态，毕业之后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那本书给了我们很多答案。但黄登自己觉得光站在讲台上看学生是不够的，所以他利用暑假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去家访，坐火车，换汽车，走山路，去那些从没去过的村子小镇，跟学生的父母面对面聊天。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着黄登老师一起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
1: 确实，早亮的成长经历最能印证妈妈独特的育儿观。早亮尽管是独生子，在养育方式上和两个姐姐并没有什么不同。妈妈喂养家禽都信奉散养原则，在养育孩子上她将此贯彻得更为彻底。在早亮记忆中，童年时做的最多的事是和年龄相仿的三姐去河里钓鱼，去地里玩泥巴，或者堆窑烤红薯。和姐姐不同的是，早亮因为好动总是受伤。她记得家里老房子前的院子有一棵很高的龙眼树，中秋前的一个中午，他爬上树，抓着树枝攀上一个枝干的尾端，哪料树枝突然断裂，他摔下来，软组织受伤，胳膊脱臼，家里就他一人，他挣扎着爬起，回到房间憋着哭，涂了点药油，妈妈回家后才将他送去医治。还有一次，早亮跟随小伙伴在番石榴树上跳来跳去，摔下来后腿上缝了七针。显而易见，作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并未得到过额外的宠爱。在妈妈要求下，他从7岁开始就学着做饭。大姐上初中后，他和三姐轮流，一个负责午餐，一个负责晚餐。更重要的是，作为男孩，家里放鹅和放牛的任务一般都由早亮独自承担。来自家庭的各类劳动从不会因早亮处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而有所减少，哪怕上高三，应季农活的律令一到，早亮还得和家人一起投入共同的劳作中。念大学后，早亮的日程表依然会铭记家里种植、收割红薯的节点，会铭记家里稻谷晾晒的时间。父母从来没有意识到要求孩子劳动

0: 包含了高深的教育观念。早亮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小亲历的与密集的课堂知识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对自己的成长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教师，在家访中获得他大量参与劳动的信息后，我立即想到本萨斯在《拒绝成年》中的叙述，干重活，参加体力劳动，去农场或牧场锻炼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其目的在于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发现工作的意义。显然，早亮通过劳动受到的家庭教育，让他获得了成人所需的宝贵滋养。他幸运地因妈妈坚持不让孩子娇生惯养的理念，意外避免了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仅对经济产生长远影响，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变化的后果。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黄登说，现在的教育环境变了，有时候学生会觉得学校就是提供服务的地方，老师就是知识的提供者。但教育不只是给知识，学生是年轻人，还没有定型，他们需要精神成人，这些东西不是靠虚拟的交流就能够完成的。有时候你跑一趟什么都不用说，那个行为本身就在起作用，而这呢，正是他坚持去家访的动力。
1: 为什么在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以后，然后又特别想写去家访哦？因为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去到了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嘛，然后大概在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教的大部分是公共课，教过的学生有4000-5000个。就在我写那个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我统计过我教过的学生已经是4500个左右了，所以对学生是有个整体的印象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如果一个老师要表达他所了解的学生群体的话，其实只是有一个站在讲台之上的视角是不够的。就是这学生到底怎么来到你的课堂呢？他背后拖着一个家庭。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群体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走到他的背后去看一下。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家访呢？其实我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家访了。因为那本书是2018年暑假写的，但是2017年暑假我就已经开始去学生家了。对，其实说到底的话，主要就是因为我想对学生有一个更多维度的一个观察。嗯，2017年暑假的时候教的一个2010级的那个黎章涛嘛，他就跟我说，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其实以前很多学生跟我说要我去他们家看一下，但是始终找不到时间。然后那年暑假我就觉得刚好那段时间比较有空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特别值得去，就是做家访这个行为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就去第一站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特别的有意义，所以就坚持下来了5年。其实现在家访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就实地的去跟家长面对面啊。其实在所有的教育实践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但是话说回来呢，因为现在交通太便捷了，跟我们小时候比起来，现在的教育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学生有时候会觉得学校就是给我提供服务的，然后老师就是知识的一个提供者。但事实上在我的理解里面，我觉得教育它不仅仅是给学生知识，因为学生是年轻人，年轻人他并没有定型，他还有精神成人这个角度，他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一些关怀。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老师的话，他其实你有可能给他的其他的精神成长这个层面的滋养，会比单纯的获得知识对他一生的影响还要长久一些。这是我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那这些东西不是单纯的靠那种知识单纯的传递，或者是一种特别直接的那种按现在的说法这种虚拟的交流哦，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教育它很多时候是一种艺术，它艺术的东西有时候你不说一句话它就产生作用了。所以我会觉得家访的话，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去了学生家以后，我发现这个行为很普通，但是我发现我的学生跟他的爸爸妈妈之间有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交流的机会。他以前从来不会有这种机会说出那些话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外在的力量的介入。我觉得其实这个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胭脂屋。
8: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原生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孩子小时候没有力量，必须依赖家庭才能长大。但人通过外在的教育和社会经历是可以获得力量，年轻人完全可以摆脱那些负面的影响，超越父母，重新获得立足社会的能力。所以呢，他写这本书不能只讲二本学生的难处，还得告诉他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发展，可以让他们自己更好的安身立命。
1: 我觉得为什么原生家庭如此重要，是因为孩子还在没有长大之前他没有力量，他必须依赖原生家庭提供的帮助他才能够长大。但是呢，人如果通过外在的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话呢，他其实可以获得力量感的。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学生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家境很差，小孩子长期陷在那种原生家庭对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心理啊的那种羁绊和拖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年轻人应该通过外在的力量哦，摆脱那种负面的影响。尽管我知道在很多时候一个年轻人他在社会上立足的快与慢、好与坏跟他背后的家庭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足够有力量感的话，他还是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他可以重新获得力量，超越他的父母，更好的立足社会。所以在去家访里面，我为什么在前言里面反反复复的提建构性的企图，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不能只把二本学生的难处告诉大家，就是二本学生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去发展呢？可以让自己在社会上更好的立足了，安身。

0: 天命了，我觉得我们老师也可以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告诉年轻人。因为我呢又没在重点大学教过书，尽管我在日常生活里面也会跟一些重点大学的孩子交流，比如说北大、清华，他们可能就会相对比别的学校来说，孩子会更有身份感一些。对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一种压抑，就是我们要有力量去摆脱这种命名，这种社会上刻意的那种成见。因为说到底，你立足社会还是靠你个人。你文凭不好，但是我很能干。你被单位认识了以后，被你的同事认识了以后，你能做事，其实你是可以立足社会的。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年轻人太年轻了嘛，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成年人、老师、家长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人应该告诉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重点大学和以前的重点大学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的精英意识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二本孩子和别的重点大学的孩子比较的话，我觉得让我有一点比较安心的就是，他们其实是特别踏实的，他们是特别甘于做一些小事情的，他会觉得做一些小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我发现就是因为他们的姿态特别低，当然这个姿态低有很多原因哦。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姿态特别低，对自己的期待不高，所以反而能够让他们快速的融入社会。就至少我先找到一个工作养活自己。我其实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怕起点低，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啊，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事，让自己成长起来，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尤其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变好了以后啊，我觉得你就事实上是在给以后的事情做准备。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王能老师在一次又一次的家访之后，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说，这些孩子啊，在高校的链条里可能就是个普通二本，但回到他们村里呢，可能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们自己家里是巨大的骄傲。这种反差让他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教育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但是我通过去学生家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对他们家庭来说，这个孩子已经是巨大的突围了。这一点是让我以前没想到的。很多学生在整个高校的链条里面可能是处于末端的，是一个二本院校的孩子，但事实上在他们整个家族里面可能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真的是这样的，可能是村庄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去到学生家以后，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那些家长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自豪。你像我在学校给他为他们操尽了心，但是我回到他们家以后，我发现父母都很自豪啊，觉得我的孩子考上了本科，又不用自己花太多的钱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父母的那种真实的感觉是会引起我的思考的。我会思考教育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抛开文凭的那种序列，就是他在那个链条里面处于什么位置，只是把大学教育和一个人的个人成才联系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教育依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哪怕是应试教育，哪怕他们要吃很多苦，我觉得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在现有的条件下，教育依然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姐也经常说的，就首先就是终身学习嘛，因为现在知识更新太快了，只要你稍微松懈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不懂的，马上就不懂了，彻底都不懂。所以我觉得保持那种学习的状态还是蛮重要的。如果在大学里面读书的话，你把学习方法学会，你彻底的掌握一套学习方法，就是帮助自己到社会上去了以后还能够快速的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一个我就是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呢，还是自我认同感要更强一些。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弱，总是躲在一边，就没有那种很莽撞的老子就是要怎么样的那种气魄。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比较狂的，我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不谦顺哦，因为那种

0: 天然的东西。就是一个孩子长到了一定的地步，他的身体的力量感增强了，他的精神的力量感也应该增强，他就会有一些狂语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其实现在孩子就被规训的太厉害了，这其实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当然这个呢也需要社会更加宽容，就是我们对年轻人的评价不能太苛刻了，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因为他确实思维很活跃，也是最有想法的阶段，如果能够给更多的空间的话，他其实创造力也更强，对整个社会来说呢，他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兑现的一个特别直接的途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说，你面对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你是要自己保护自己的，你不要让别人来消耗你，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够阻挡外部的消耗的话，我们现在人很容易被消耗掉，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标准太多了，外面信息又特别多，其实信息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不够让我们聚焦一个东西，让我们的心特别散，这个对年轻的整个成长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所以自我认知清醒啊，然后能够有力量感抵挡一些外部的消耗，我觉得都很重要。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不要以为程序员都是男性，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编程员就是女性，艾达·勒弗雷斯。1815年，艾达出生在伦敦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母亲安娜贝拉则喜欢研究数学。他从小培养艾达学习算术、音乐和法语。他认为艾达的想象力是危险的，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拜伦家族的遗传因素。但是艾达的想象力没有被压制，而是很好的与他的机械天赋融合在一起。12岁的时候，艾达渴望飞翔，他为此研究了各种可以充当翅膀的材料。而他对数学的痴迷，在他遇到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巴贝奇曾耗费10年光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差分机。差分机由刻有数字的轮子叠加而成，转动其手柄就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当拜伦夫人带着艾达去巴贝奇家里参观，艾达一下子就被差分机迷住了。他开始与巴贝奇通信，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1834年，巴贝奇开始设计他的新项目分析机。它比差分机具有更多的功能，更精确，这也是最早期的计算机的雏形。1842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家撰写了有关分析机的论文。作为好朋友的艾达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翻译者。在这其中，艾达添加了很多注释，他写下了如何具体操作计算机进行计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编程。艾达想把操纵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这个操纵学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分析机并没有被真正制造出来，但是它的设计逻辑却非常先进。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出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艾达的价值。它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3年，台湾歌手孟庭苇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萧敬腾还没有加冕雨神的时候，华语乐坛当中掌管天气的是孟庭苇。这张专辑为他赢得了天气公主的封号，在台湾销量突破了40万张，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50万张。1995年，作为唯一的一位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看过央视春晚，所以孟庭苇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甚至没有带妆发师，自己弄了弄头发就上场了。这首歌是由陈耀川作的曲，李安修填的词。据说当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广播电台的访问节目，主持人访问完陈耀川之后，告诉了孟庭苇，原来对方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帮他写歌。那是因为当年孟庭苇曾经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做的深夜节目有一次打动了陈耀川，让他觉得非常有兴趣为他写歌。而听到他的成名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之后，发现他的歌都和大自然的倾向有关，所以就为他特别写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深夜食堂。我相信在早年的电视节目当中，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男人，头戴厨师帽，一边炒菜一边讲解做菜的步骤，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厨师做好之后，那美女们拿起筷子把菜夹到唇间，然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类的节目惯用的一些场景和套路，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的空间所营造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把观众长时间的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深夜食堂也可以是在音乐里来吟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生活的滋味。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写在歌词里的食物。这个食物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饮用，它叫做桂花酿。桂花和酒酿，把它写到歌里的填词人是十一郎。在华语乐坛，张宇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懂得他也懂得填词的太太。这样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用桂花做成的食物有关。据说有一天，十一郎在滚石唱片公司旁边的一家餐厅等张宇，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恋爱，他一边等一边大碗地喝着桂花酿。当喝光了桂花酿，他也完成了这首歌。张宇

到桂花酿，非常的惊喜，后来交给他的好友来演唱。从此之后，他的歌词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多年之后，张宇又亲自重新演绎了这首他们第一次开始合作的歌《桂花酿》。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食物，它始终和这个人紧密的相连，它叫洋葱。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昵称。有人说杨宗纬呢就像一个男版的那英，因为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诠释成属于自己风格的好音乐。这首歌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阿信正当红，所以要他写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洋葱这首歌据说是杨宗纬当时的经纪公司通过阿信的爸爸间接向他邀的歌，而他的绰号就叫做洋葱头，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2008年第一届台湾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样的事情呢从来是成王败寇，萧敬腾算得上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有人说他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虽然在某段时间里唱得皆知巷闻，但是个人风格却不那么明显，所以有人说世界是一堂步景，人生是一条路，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像洋葱一样慢慢的等，慢慢的熬。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夜食堂，听听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接下来的这种食物，应该说它是一种饮品，咖啡。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流行歌都和它有关。陈绮贞、苏永康在咖啡里闻到了爱情的芳香，张学友在咖啡里则尝到了失恋的苦涩。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爱情。我记得这张专辑它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叫《咖啡》。

0: 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7: 是谁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来搜索一下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张学友在歌词里唱苦中有甜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他们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拿来相提并论。作为歌手的接班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从无名小卒到新一代的歌神，各种滋味也许就像接下来这首带有食物的歌，苦瓜喜忧参半，辛苦自知。听过这首歌，也许你会记住苦瓜的另一个名字，它叫做半生瓜。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撑得出那睿智愈来愈气瓜。这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苦瓜的歌词。我记得张小娴当年有一篇文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或许已经不年轻，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其实苦瓜的清香一直都在，只是年轻时的我们没有苦中作乐的心境。

0: 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们需要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的存在。它来自遥远的1995年，这一年的年底，陈淑桦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叫做《生生世世》。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看到封面照的她剪去了长发，显得那样简洁自然，曲风也充满了古典气息。这张专辑呢，是由小虫来操刀，他把陈淑桦的一部分经典重新进行了编曲，改了面貌，更加的大气。专辑当中只有两首新歌，一首叫做《生生世世》，另一首叫做《当真就好》。《当真就好》也是小虫的作品。陈淑桦在小虫的古典当中，用了一把积极却又了无颜色的声音，唱着现在和以往，听得让人踌躇不前。这首歌适合张国荣合唱，他们在歌中耐人寻味地说着，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

0: 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5年10月8日，一位4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经香港、深圳来到广州，他的笑容难以自抑，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便是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因为参与火箭技术研究，成绩显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钱学森受到委托进行重大的军事科技研究。钱学森等人提出了3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路。二战结束时，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钱学森关于核火箭的研究论文再次震惊美国科学界，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惊人的理论，同时刊登钱学森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环画。这时钱学森才37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决定回国效力。但就在他离开洛杉矶的前2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即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就在钱学森赶到港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官员拦住，关进了监狱。钱学森被美国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4: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

0: 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5: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等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是
1: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在化学元素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人数最多，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了。自1768年发现氢氟酸，

0: 到最终制成单制服，历时118年之久。因为氟化物对人体有害，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戴维·乔治·诺斯克和托马斯·诺斯克兄弟都严重中毒，而鲁耶特·尼克雷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把氟称为死亡元素，闻之色变，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勇者的脚步。19世纪80年代，还是高级药剂师的莫瓦桑接过了制氟的接力棒。他首先尝试了从氟化磷中制取氟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随后他又转向电解氟化砷，也未能成功，自己还因氟化砷中毒不得不中断试验。剩下唯一的方案是电解氟化氢，但是电解持续近1个小时，分析出来的都是氢气，氟的影子都没有。当莫瓦桑拔掉 U 型管阳极一端的塞子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塞子被腐蚀了。这一进展使莫瓦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把装置上的玻璃零件都换成不能与氟发生反应的材料，那就可以制得氟单质了。1886年，莫瓦桑第一次制得了单质的氟气。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前去确认。可是当天，莫瓦桑的电解装置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故障。经过几天的努力，莫瓦桑才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经过再次试验，审查委员会才确认了他的发现。1960年，莫瓦桑因为在研究氟的制备和氟的化合物上卓有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令世人仰慕，却不能给莫瓦桑的生命更多的时间。次年初，莫瓦桑因病去世，不到55岁。他承认，氟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妈，我来了。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11年夏天，一位老人因病去世，他的儿子站在他的房间，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打了3层补丁的旧鞋，他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她叫何泽慧。1914年，何泽慧出生在苏州的名门贵族，世界文化遗产苏州网师园是何家的私宅，兄弟姐妹和旁系姻亲一代之内出现了6个院士。何泽慧18岁的时候考进清华物理系，他以最高成绩毕业以后，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

结果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了。他又辗转找到曾在军工署当过顾问的德国克里斯教授求教，教授被他的勇敢赤诚打动了，合作会成了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以后，他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中国战火纷飞，他难以联系上亲人，他想到了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想请他如果有可能带他向家中报个平安。两个人也就由此开始了书信往来，信越来越密，爱情也层层递进。终于1946年的春天，他们在居里夫妇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之后合作会开启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和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并最早找到了四分裂现象。这些重大发现为他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称号。1948年，夫妻二人不顾各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合作会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她和丈夫住在白粉刷墙的小房间里，却把苏州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世界级科学巨匠有骄奢的资本，却朴素到尘土里，一心为国。中国首颗 S 射线天文卫星取名慧研，也是为了纪念何泽慧对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推动。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1: 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找不到。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木工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曲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

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鲁班早已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去家访》，作者黄登。大家可能对黄登这个名字不陌生，他之前的那本《我的二本学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关注到了那个被忽略的群体，那些不是985、211就是普通二本院校的孩子们。他们在大学里是什么状态，毕业之后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那本书给了我们很多答案。但黄登自己觉得光站在讲台上看学生是不够的，所以他利用暑假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去家访，坐火车，换汽车，走山路，去那些从没去过的村子小镇，跟学生的父母面对面聊天。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着黄登老师一起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
1: 确实，早亮的成长经历最能印证妈妈独特的育儿观。早亮尽管是独生子，在养育方式上和两个姐姐并没有什么不同。妈妈喂养家禽都信奉散养原则，在养育孩子上，她将此贯彻得更为彻底。在早亮记忆中，童年时做的最多的事是和年龄相仿的三姐去河里钓鱼，去地里玩泥巴，或者堆窑烤红薯。和姐姐不同的是，早亮因为好动总是受伤。她记得家里老房子前的院子有一棵很高的龙眼树，中秋前的一个中午，他爬上树，抓着树枝攀上一个枝干的尾端，哪料树枝突然断裂，他摔下来，软组织受伤，胳膊脱臼，家里就他一人。他挣扎着爬起，回到房间憋着哭，涂了点药油，妈妈回家后才将他送去医治。还有一次，早亮跟随小伙伴在番石榴树上跳来跳去，摔下来后腿上缝了七针。显而易见，作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并未得到过额外的宠爱。在妈妈要求下，他从七岁开始就学着做饭。大姐上初中后，他和三姐轮流，一个负责午餐，一个负责晚餐。更重要的是，作为男孩，家里放鹅和放牛的任务一般都由早亮独自承担。来自家庭的各类劳动从不会因早亮处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而有所减少，哪怕上高三，应季农活的律令一到，早亮还得和家人一起投入共同的劳作中。念大学后，早亮的日程表依然会铭记家里种植、收割红薯的节点，会铭记家里稻谷晾晒的时间。父母从来没有意识到要求孩子劳动包含了高深的教育观念，早亮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小亲历的与密集的课堂知识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对自己的成长到底有什么意义。作为教师，在家访中获得他大量参与劳动的信息后，我立即想到本萨斯在《拒绝成年》中的叙述，干重活，参加体力劳动，去农场或牧场锻炼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其目的在于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发现工作的意义。显然，早亮通过劳动受到的家庭教育让他获得了成人所需的宝贵滋养。他幸运地因妈妈坚持不让孩子娇生惯养的理念，意外避免了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仅对经济产生长远影响，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变化的后果。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黄登说，现在的教育环境变了，有时候学生会觉得学校就是提供服务的地方，老师就是知识的提供者。但教育不只是给知识，学生是年轻人，还没有定型，他们需要精神成人，这些东西不是靠虚拟的交流就能够完成的。有时候你跑一趟什么都不用说，那个行为本身就在起作用，而这呢，正是他坚持去家访的动力。
1: 为什么在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以后，然后又特别想写去家访哦？因为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去到了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嘛，然后大概在教的第1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教的大部分是公共课，教过的学生有4000-5000个。就在我写那个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我统计过我教过的学生已经是4500个左右了，所以对学生是有个整体的印象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如果一个老师要表达他所了解的学生群体的话，其实只是有一个站在讲台之上的视角是不够的。就是这学生到底怎么来到你的课堂呢？他背后拖着一个家庭，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群体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走到他的背后去看一下。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家访呢？其实我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家访了，因为那本书是2018年暑假写的，但是2017年暑假我就已经开始去学生家了。对，其实说到底的话，主要就是因为我想对学生有一个更多维度的一个观察。嗯，2017年暑假的时候教的一个2010级的那个黎章涛嘛，他就跟我说，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其实以前很多学生跟我说要我去他们家看一下，但是始终找不到时间。然后那年暑假我就觉得刚好那段时间比较有空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特别值得去，就是做家访这个行为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就去第一站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特别的有意义，所以就坚持下来了5年。其实现在家访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就实地的去跟家长面对面啊。其实在所有的教育实践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但是话说回来呢，因为现在交通太便捷了，跟我们小时候比起来，现在的教育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学生有时候会觉得学校就是给我提供服务的，然后老师就是知识的一个提供者。但事实上在我的理解里面，我觉得教育它不仅仅是给学生知识，因为学生是年轻人，年轻人他并没有定型，他还有精神成人这个角度，他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一些关怀。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老师的话，他其实你有可能给他的其他的精神成长这个层面的滋养，会比单纯的获得知识对他一生的影响还要长久一些。这是我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那这些东西不是单纯的靠那种知识单纯的传递。

或者是一种特别直接的那种，按现在的说法，这种虚拟的交流哦，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教育它很多时候是一种艺术，它艺术的东西有时候你不说一句话它就产生作用了。所以我会觉得家访的话，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去了学生家以后，我发现这个行为很普通，但是我发现我的学生跟他的爸爸妈妈之间有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交流的机会，他以前从来不会有这种机会说出那些话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外在的力量的介入，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它也可以说是一个仪式感的过程，我觉得是还是蛮重要的，应该说。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0: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原生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孩子小时候没有力量，必须依赖家庭才能长大。但人通过外在的教育和社会经历是可以获得力量，年轻人完全可以摆脱那些负面的影响，超越父母，重新获得立足社会的能力。所以呢，他写这本书不能只讲二本学生的难处，还得告诉他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发展，可以让他们自己更好的安身立命。
1: 我觉得为什么原生家庭如此重要，是因为孩子还在没有长大之前，他没有力量，他必须依赖原生家庭提供的帮助，他才能够长大。但是呢，人如果通过外在的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话呢，他其实可以获得力量感的。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学生读了大学以后，他们家境很差，小孩子长期陷在那种原生家庭对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心理啊的那种羁绊和拖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年轻人应该通过外在的力量哦，摆脱那种负面的影响。尽管我知道在很多时候一个年轻人他在社会上立足的快与慢、好与坏跟他背后的家庭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足够有力量感的话，他还是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他可以重新获得力量，超越他的父母，更好的立足社会。所以在去家访里面，我为什么在前言里面反反复复的提建构性的企图，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不能只把二本学生的难处告诉大家，就是二本学生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去发展呢，可以让自己在社会上更好的立足了，安身立命了。我觉得我们老师也可以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告诉年轻人。因为我呢又没在重点大学教过书，尽管我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会跟一些重点大学的孩子交流，比如说北大清华，他们可能就会相对比别的学校来说孩子会 更有身份感一些，对二本院校和职院院校的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一种压抑，就是我们要有力量去摆脱这种命名，这种社会上刻意的那种成见。因为说到底，你立足社会还是靠你个人，你文凭不好但是我很能干，你被单位认识了以后，被你的同事认识了以后，你能做事，其实你是可以立足社会的，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年轻人太年轻了嘛，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成年人、老师、家长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人应该告诉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重点大学和以前的重点大学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的精英意识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二本孩子和别的重点大学的孩子比较的话，我觉得让我有一点比较安心的就是，他们其实是特别踏实的，他们是特别甘于做一些小事情的，他会觉得做一些小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我发现就是因为

0: 们的姿态特别低。当然，这个姿态低有很多原因哦，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姿态特别低，对自己的期待不高，所以反而能够让他们快速的融入社会。就至少我先找到一个工作养活自己。我其实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怕起点低，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啊，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事，让自己成长起来，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尤其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变好了以后啊，我觉得你就事实上是在给以后的事情做准备。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王能老师在一次又一次的家访之后，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说，这些孩子啊，在高校的链条里可能就是个普通二本，但回到他们村里呢，可能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们自己家里是巨大的骄傲。这种反差让他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教育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但是我通过去学生家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对他们家庭来说，这个孩子已经是巨大的突围了，这一点是让我以前没想到的。很多学生在整个高校的链条里面可能是处于末端的，是一个二本院校的孩子，但事实上在他们整个家族里面可能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真的是这样的，可能是村庄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去到学生家以后，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那些家长都为他们的孩子感到自豪。你像我在学校给他为他们操尽了心，但是我回到他们家以后，我发现父母都很自豪啊，觉得我的孩子考上了本科，又不用自己花太多的钱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父母的那种真实的感觉是会引起我的思考的，我会思考教育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抛开文凭的那种序列，就是他在那个链条里面处于什么位置，只是把大学教育和一个人的个人成才联系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对农村的孩子来说，教育依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哪怕是应试教育，哪怕他们要吃很多苦，我觉得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在现有的条件下，教育依然对他们来说是最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姐也经常说的，就首先就是终身学习嘛，因为现在知识更新太快了，只要你稍微松懈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不懂的，马上就不懂了，彻底都不懂。所以我觉得保持那种学习的状态还是蛮重要的。如果在大学里面读书的话，你把学习方法学会，你彻底的掌握一套学习方法，就是帮助自己到社会上去了以后还能够快速的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一个我就是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呢，还是自我认同感要更强一些。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弱，总是躲在一边，就没有那种很莽撞的老子就是要怎么样的那种气魄。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比较狂的，我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不谦顺哦，因为那是种天然的东西。就是一个孩子长到了一定的地步，他的身体的力量感增强了，他的精神的力量感也应该增强，他就会有一些狂语出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其实现在孩子就被规训的太厉害了，这其实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当然这个呢也需要社会更加宽容，就是我们对年轻人的评价不能太苛刻了，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因为他确实思维很活跃，也是最有想法的阶段，如果能够给更多的空间的话，他其实创造力也更强，对整个社会来说呢，他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兑现的一个特别直接的途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说，你面对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你是要自己保护自己的，你不要让别人来消耗你，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够阻挡外部的消耗的话，我们现在人很容易被消耗掉，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标准太多了，外面信息又特别多，其实信息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不够让我们聚焦一个东西，让我们的心特别散，这个对年轻的整个成长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所以自我认知清醒啊，然后能够有力量感抵挡一些外部的消耗，我觉得都很重要。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

0: like what I like。天是外貌，心情外貌，
1: 还是靠道德化有钱的上好。
0: 还是呢，别不慌乱，头安过六座，
1: 不如吃大滴，行起了就好。
0: 还无

0: 正哪里嘎？
1: 天是白魔，心情白魔，还是靠道德法有钱理想好？还是呢？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8: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9: 还是我闺女懂我。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脚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胃，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坦坦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够热烈，聊天却可以再斗争，手中的 dry martini 在考验，谁先试探过界，你今夜播放的唱片。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3年，台湾歌手孟庭苇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萧敬腾还没有加冕雨神的时候，华语乐坛当中掌管天气的是孟庭苇。这张专辑为他赢得了天气公主的封号，在台湾销量突破了40万张，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50万张。1995年，作为唯一的一位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歌手，因为那时候没有看过央视春晚，所以孟庭苇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甚至没有带妆发师，自己弄了弄头发就上场了。这首歌是由陈耀琛作的曲，李安修填的词。据说当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广播电台的访问节目，主持人访问完陈耀琛之后，告诉了孟庭苇，原来对方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帮他写歌。那是因为当年孟庭苇曾经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做的深夜节目有一次打动了陈耀琛，让他觉得非常有兴趣为他写歌。而听到他的成名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之后，发现他的歌都和大自然的倾向有关，所以就为他特别写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深夜食堂。我相信在早年的电视节目当中，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男人，头戴厨师帽，一边炒菜一边讲解做菜的步骤，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厨师做好之后，那美女们拿起筷子把菜夹到唇间，然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类的节目惯用的一些场景和套路，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的空间所营造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把观众长时间的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深夜食堂也可以是在音乐里来吟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生活的滋味。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写在歌词里的食物。这个食物它特别适合在冬天来饮用，它叫做桂花酿。桂花和酒酿，把它写到歌里的填词人是十一郎。在华语乐坛，张宇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有一个懂得他也懂得田子的太太。这样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用桂花做成的食物有关。据说有一天，十一郎在滚石唱片公司旁边的一家餐厅等张宇，那个时候两个人正在恋爱，他一边等一边大碗地喝着桂花酿。当喝光了桂花酿，他也完成了这首歌。张宇拿到桂花酿非常的惊喜，后来交给他的好友来演唱。从此之后，他的歌词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多年之后，张宇又亲自重新演绎了这首他们第一次开始合作的歌《桂花酿》。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食物，它始终和这个人紧密的相连，它叫洋葱。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昵称。有人说杨宗纬呢就像一个男版的那英，因为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诠释成属于自己风格的好音乐。这首歌是阿信的作品，那个时候阿信正当红，所以要他写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洋葱这首歌据说是杨宗纬当时的经纪公司通过阿信的爸爸间接向他邀的歌，而他的绰号就叫做洋葱头，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2008年第一届台湾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样的事情呢从来是成王败寇，萧敬腾算得上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有人说他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虽然在某段时间里唱得皆知巷闻，但是个人风格却不那么明显，所以有人说世界是一堂不景，人生是一条路，如果你爱这个声音也有耐心，那就像洋葱一样慢慢的等，慢慢的熬。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深夜食堂，听听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接下来的这种食物，应该说它是一种饮品，咖啡。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流行歌都和它有关。陈绮贞、苏永康在咖啡里闻到了爱情的芳香，张学友在咖啡里则尝到了失恋的苦涩。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爱情。我记得这张专辑它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5: 是谁在唱？
4: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深夜食堂，来搜索一下那些歌词里的食物，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张学友在歌词里唱苦中有甜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他们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被拿来相提并论。作为歌手的接班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从无名小卒到新一代的歌神，各种滋味也许就像接下来这首带有食物的歌，苦瓜喜忧参半，辛苦自知。听过这首歌，也许你会记住苦瓜的另一个名字，它叫做半生瓜。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撑得出那睿智愈来愈记挂。这是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苦瓜的歌词。我记得张小娴当年有一篇文章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或许已经不年轻，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其实苦瓜的清香一直都在，只是年轻时的我们没有苦中作乐的心境。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

0: 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们需要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的存在。它来自遥远的1995年，这一年的年底，陈淑桦发行了一张精选集，叫做《生生世世》。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看到封面照的她剪去了长发，显得那样简洁自然，曲风也充满了古典气息。这张专辑呢，是由小冲来操刀，他把陈淑桦的一部分经典重新进行了编曲，改了面貌，更加的大气。专辑当中只有两首新歌，一首叫做《生生世世》，另一首叫做《当真就好》。《当真就好》也是小虫的作品。陈淑桦在小虫的古典当中，用了一把积极却又了无颜色的声音，唱着现在和以往，听得让人踌躇不前。这首歌是和张国荣合唱，他们在歌中耐人寻味地说着，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北宋端拱二年，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八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三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摇晃晃的，不敢再造第四层，人们赶紧把火鲁班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塔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它具有10种各具一格的建筑结构，号称十绝。玉浩一到开封，就跑到相国寺去，细细查看，慢慢的，他看懂了10绝中的9绝，还有1绝看不懂。哪一绝呢？就是屋檐四角上的向上卷起的卷檐结构。玉浩先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站累了坐下来看，坐累了干脆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看。经过反复分析，他终于弄懂了卷檐的结构，并知道用什么办法建造这种卷檐。玉浩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完全是靠他刻苦学习，干中学，学中干得来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化灵气闪耀在星期四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乐天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四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可以来看到我们星期四的晚高峰，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视频号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了。
0: 而且今天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
1: 是
0: 虽然昨天晚上可能有点小雨或者中雨，但是今天呢确实是一个艳阳天，
1: 没错，
0: 又是艳阳天。
1: 哎，
0: 说起来，你知道吗？一个星期当中，从周一到周天，你知道哪一天，对于就是平均来看来说的话，就是哪一天大家伙的压力感觉到最大吗？
1: 有些人觉得是周一，也有些人觉得是周三。
0: 就是你周一可能更多的人觉得他是不开心，
1: 比较忙碌的，
0: 哎，因为他马上从这个生活状态调整为工作状态的时候，可能多少有一点点怎么样啊，
1: 有点
0: 小倦怠，
1: 有点戒断反应。
0: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科学研究表明是周三
1: 周，也就是昨天。
0: 对，就是说大家普遍感觉到周三这一天的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
1: 为啥呀？
0: 为什么？就乐天经常在节目里面说了一句话，叫做来到了星期三
1: 翻
0: 过了一
1: 座
0: 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延续周一周二的忙碌之后呢，周三是处于一周当中工作日的什么呀，中间
1: 啊，也就是压力最大的那天了。
0: 哎，你上一个周末的快乐是不是已经远去了？
1: 没错，
0: 离下一个周末可能还有两天。所以说呢，好像就是整个人呢有一点点是精力上的不足。所以说其实周三这一天的状态是可以很好的，但是情绪却是最低点。
1: 但是没关系，熬过了周三，心态就会慢慢变好了。
0: 比如说今天，
1: 你看今天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大家都在回家路上了。
0: 被称为什么？
1: 小周末嘛。
0: 是这样的，
1: 你看看，马上明天过完就周末了。
0: 所以专家建议啊，如果周三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点
1: 低
0: 压力大，心情不太好，没关系，这属于正常，
1: 是
0: 小焦小绿都没问题。咱们怎么样啊？适当的调整一下，可以给自己放松休息一会儿，比如说午睡呀，稍微午睡一下，
1: 下午的时候稍微的溜达一下呀，
0: 喝个下午茶，稍微喝杯咖啡，
1: 没错，
0: 对，远眺一下，你看今天天气那么好，远眺一下 是吧，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呢，这两天确实，你看今天虽然说是一个艳阳天，但是呢温度确实非常的高，
1: 还是蛮闷热的。
0: 像这样的天气呢，往往呢也容易引起什么呢？情绪上的波动。因为天热嘛，容易浮躁，
1: 容易聒噪，
0: 所以说呢这个情绪容易爆发，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些时间要缓解，喝一点点什么呀，多补充水分，然后怎么样，多在阴凉的地方
1: 待一待，
0: 对，没事儿可以散散步，
1: 也可以吃点小甜食，
0: 哪怕是在工作室啊办公室里头也可以走动一下，
1: 你可以吃点小零食嘛。
0: 没错，您的小零食的话，您就要，你不知道您已经下单了没有，反正呢我们这两天应该很多70%的快乐车族应该都已经下单了我们的草本小食的这个礼盒。有这个六瓶，每一瓶呢至少是180克啊，有一个是这个是250多克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到100块钱，把这小食
1: 六瓶
0: 拿回家。
1: 您
0: 看看我们吃的很欢实啊，
1: 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怎么样啊，吃的特别特别的愉快，
1: 而且
0: 鉴于我们吃的非常愉快呢我们的领导也特别关注我们，关心我们，
1: 又给我们上了三瓶。
0: 对，
1: 他们
0: 我今天看到之后我都惊呆了，
1: 说这他们是担心说我们这直播间这三瓶撑不到今天夜高峰。
0: 是，
1: 你看看这陈皮这一箱已经没有几颗了，你看里面一共还有4颗，就我们今晚高峰一定能把它吃完。
0: 这个应该叫，
1: 对不对？
0: 这个应该叫片儿吧，这个
1: 四坨
0: 四片儿啊。然后那个当归黑豆也是见底了，
1: 只有小半瓶了。
0: 金桔红薯又上了一波

0: 新的，昨天的已经吃完了、
1: 哎、是，
0: 所以说你看就我们这个食量实在是，因为我们要求是每天都要给大家有分享啊，
1: 嗯，
0: 就所以说呢没办法啊，这你看看又给我们配了三盒啊，好吧，大家回复零食也可以抢购起来，
1: 是的，不到100块钱，一共是6瓶，还有一个礼盒装，赶紧的回复起来，回复零食就可以了。
0: 嗯，那么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的温度确实比较高，今天呢、哎、最高气温能达到34度，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因为今天也是艳阳天嘛、
1: 嗯、
0: 但是明天呢这个雨水又要来临了啊，可能会有小雨和中雨的这么一个天气，所以说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有34度的高温啊、
1: 嗯、
0: 这个最高气温也有34度，可能明天有点小蒸蒸啊、
1: 嗯、
0: 也桑拿天的这种感觉，
1: 小闷热的感觉、
0: 啊、那么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
1: 很舒服，
0: 所以很舒服啊。
1: 对，
0: 另外周二周三也就是6月9号10号这两天，
1: 嗯
0: 啊、又会迎来这个短暂的小晴天了，
1: 哎，
0: 而且呢气温也是特别舒服，大家伙可以期待一波了、
1: 嗯，
0: 北京时间17:10，今天呢我们聊点什么呢，
1: 我们聊点这个吧，因为到了夏天啊，很多人都在说要开始减肥，要开始塑形了嘛，虽然说已经到6月份了，但是呢为之不晚，这个减肥这件事儿、一年四季都挂在嘴上了，但是很多人都是挂在嘴上没有执行，你有什么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一口逼自己瘦下来的一些方式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一口一口吃出来吗，你的意思是、
1: 嗯，尽量让自己不要一口一口吃了、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你应该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
1: 哎、
0: 啊，就是千万不要想着通过一些节食
1: 极端的办法，
0: 一些非正常的极端手法、
1: 嗯、
0: 哎，来暴瘦啊，静静别吃了啊，咱再吃就没了，
1: 主要是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0: 啊、你宣传的时候一会儿就没了，你这不方便你说话了都、
1: 嗯、
0: 啊，好吧，然后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嘴上是瘦了、
1: 哎、
0: 但是心里头和身心都没有瘦，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啊真的大家伙要注意，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瘦下来的好办法、
1: 哎、
0: 啊，吃这小零食有人问能不能瘦，哎，我觉得还可以，你不吃别的真可以，因为我们这些都特别健康，
1: 嗯，
0: 你看当归黑豆啊，刚刚我们俩也吃了一点这个丁香陈皮，
1: 还有
0: 可能这个金桔红薯干，可能你不能吃太多啊，但是确实很甜，很香甜。
1: 但他就是把它当小零嘴、
0: 哎，
1: 在看剧的时候，在有时候下午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吃一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吃太多啊。
0: 没错，来吧，分享一下吧，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这个马上就要这个到了非常炎热的夏天了，其实现在已经热起来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执行下去，一直能够比较长久的瘦下来，
1: 嗯、
0: 是吧？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6: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7: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7:17了，要说这个季节啊，这样的这个午后的时光，实在是不太适合在直播间里面放一些小零嘴儿。
8: 而且对于我们两个这样的
7: 管不住嘴的
8: 也不愿迈开腿的同学来说，我们就在直播间上班的时间能吃点小嘴零食实在是太幸福了。
7: 你知道就是这管住我们的嘴对于我们俩来说有多难吗？
8: 就是，
7: 更何况它是尤其是主打健康的。
8: 昨天晚上
7: 小零食
8: 下了班，我和乐天我们俩通了电话，在那聊天呢，煲电话粥
7: 啊。
8: 乐天的嘴巴一直在吧唧吧唧。
7: 对，
8: 过了一会儿我也饿了，于是我点了一碗螺蛳粉和清补凉。
7: 你这个比我那还罪恶。
8: 我真的非常罪恶。
7: 我是吃了一碗干拌面，六个小笼包。所以这个其实咱俩昨天全部碳水超标。
8: 我们俩也差不多啊。
7: 中午吃的这个彪彪面和这个，
8: 你中午吃这么多碳水、啊、
7: 肉夹馍。昨天实际上有点高碳日了。
8: 我昨天中午吃的还好。
7: 你昨天中午吃什么
8: 啊？我昨天中午就随便吃了点，就吃了个食堂
7: 啊，简单吃了点、
8: 早餐就是正常的，很非常健康的吃的、一到晚上就开始货拉拉了。
7: 我跟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静静的，它是个食谱，一般情况下早上是最健康的，
8: 而且
7: 到了夜里全部都是那种什么大鱼大肉啊，那种就反正就是
8: 大猪蹄儿啊。
7: 对它的减肥只存在于它的就是早上12点之前那个在减肥，对吧？
8: 上节目之前都算。
7: 上节目之前都算、
8: 我这个习惯不建议大家这个采用啊，非常的不健康。
7: 对，今天我们这节目当中为什么我们俩聊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话题是减肥嘛，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俩下节目之后，我们俩不是巴巴要说2个小时吗？
8: 我俩太饿了
7: 啊。那说完之后其实特别疲惫感觉，
8: 我们想用美食来填补我们的嘴巴，
7: 就是那个时候就
8: 犒劳一下自己，
7: 特别想暴饮暴食，
8: 是，
7: 对吧？
8: 所
7: 以说你看看小行行说不要有放纵餐
8: 哦，
7: 放纵餐并不会让你爽，只有瘦到理想。

0: 量的体重才会让你开心。嗯，我感觉如果你真的要放纵餐的话，可以点一杯加满小料的奶茶，换成 A2 牛乳版，好专业啊。而且放纵餐完了之后呢，第二天你真的特别容易再次放纵。
1: 其实我也建议说这个放纵餐也不要吃太多，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健康餐的话呀，你会发现放纵餐根本吃不了太多，一会儿就饱了，
0: 就饿了，
1: 一会儿就饱了
0: 啊，一会儿就饱了。 就是说如果你坚持把胃就饿小了
1: 嘛
0: 相当于是吧。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阶段呢？
1: 天哪，你可能是每天碳水吃的蛮多的。
0: 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北方人吧，就是一段时间你就觉得你一天当中一点碳水不吃，你感觉就是饭都没吃，
1: 你就觉得没有灵魂。
0: 而且你特别想要吃，一段时间你就想吃个什么肉夹馍呀，想吃个什么面条啊，还吃一什么馒头啊，卷饼啊，就想吃这些东西。
1: 你别说了，这肉夹馍呀，我又特别的想念林科大的那个肉夹馍了。
0: 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吧。
1: 哪儿啊？
0: 就是长沙大学
1: 啊，
0: 旁边不是有一学生街吗？
1: 是，
0: 里头有一位山东夫妇，就是我老乡哈。
1: 做肉夹馍，
0: 哎，肉夹馍和煎饼做的特别好。
1: 哎，
0: 你看这一宣传，明天估计他们那儿爆满啊，
1: 估计要排队了。
0: 哎，说到这个，你看我们有一位朋友就叫煎饼，
1: 他说什么？
0: 煎饼果子。他说什么呢？
1: 他说人不是一定要吃一日三餐，很多被一日三餐这个概念给框住了。他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不去从事体力劳动的话呢，他说一日两餐都是足够的。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平时日常这个工作量也很大呀。
1: 哎呦，我觉得一日两餐实在是扛不住。哎
0: 啊，她说闺蜜们，我们可以早上是液体生活，就是只喝就是饮料，不是那牛奶水
1: 啊，
0: 晚上呢就来点健康食物，
1: 这扛不住啊。
0: 那您这个不是两餐，
1: 他这有点像那个，
0: 您这个属于一餐，
1: 像夜断。
0: 是
1: 是
0: 是，夜断。但是夜断是这样，夜断是一点就是那个
1: 完全都不，
0: 除了流质食物以外，就是固体食物一点都不能吃，
1: 一点都不吃啊。
0: 对对对，他这个还不算
1: 是，这谁能扛得住啊？
0: 但是他夜断的话，他有的人就是他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嘛。霸蛮搞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嘛。
1: 哎呦，
0: 是吧？
1: 那他可能也有一个那个清肠胃的一个作用，是吧？
0: 是的。石方说了，就是逼自己一次性瘦个10斤20斤的，您就觉得就不会有那种想放弃的想法了，因为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都不一样了。什么态度？反正就是我瘦了10斤之后，很多人都夸我漂亮，这是我胖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哈哈哈。那也确实，就瘦10斤还是很明显的。
1: 因为瘦了10斤之后，很多漂亮的衣服、裙子穿出来的那个姿态又是不一样的了嘛。
0: 就是你会变得更加清爽一些，
1: 变得更自信一点，
0: 就可能就没有那么油油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1: 好，这个泡泡他说不要琢磨吃的，一琢磨就完蛋，吃饭就这个糊弄，最好是站着吃完，扶着冰箱吃完，甚至是边走边吃完。但一旦坐下来打开剧，你就会不知不觉吃很多，甚至还想点开这个外卖的单子，买一些卤味啊什么的。
0: 对，你不能太舒服了。
1: 哎，是哎，
0: 是吧？
1: 我深有体会。一旦你把那电视打开，把那个主角一打开，
0: 完蛋，
1: 完蛋啊！你就想吃点卤味啊、鸭脖啊那些东西。
0: 对。
1: 吃了鸭脖之后又想点清补凉之类的东西，又想点奶茶。
0: 昨天我开了这个提前看啊，彻底的把这个主角给追
1: 完了。全看
0: 完了
1: 是不是？
0: 哎，真是
1: 这结局怎么样啊？
0: 看到凌晨1点，这结局怎么说呢？就是
1: 你不要剧透太多，大家还没有提前看，
0: 就是你会感慨人生海海。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他们里面有一句话叫碎碎个事儿嘛，就是
1: 碎碎个事儿，
0: 就是小小的事情
1: 啊，小小的事儿，
0: 对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值一提了。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你能透露一下吗？他这个是一个 happy ending 还是？
0: 我觉得你自己去看吧。
1: 行吧，
0: 自己去看吧。
1: 那我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是这一年多一两年来看到最好的一部剧，就个人啊，个人感觉。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
0: 小满说了，这个把晚饭提前到下午5点前，过了5点只喝液体，但是不包含奶茶。前3天晚上会饿得想啃枕头，但是第4天开始你的身体就会认命。然后你会发现早上的肚子是平的，秤也动了。
1: 哦，
0: 它也是往下动了，秤是啊。
1: 这样也行哈。
0: 是
1: 一颗滚石他说睡前泡脚，哎，这个我特别赞同。睡够8小时，睡眠不足的时候呢，身体会疯狂的渴望碳水，那是你的激素在求救。那么睡饱了呢，第二天自然就没有那么想吃东西了。泡脚能帮助你睡得更沉，亲测有效。
0: 这个静静有发言权呢，
1: 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1: 你睡觉，

0: 睡前泡脚，你泡点那个花椒的那个泡脚包，
1: 不如吃水饺
0: 然后呢你就会出一点微微的汗，
1: 是
0: 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浑身特别的舒服，然后也会有点祛湿的感觉。
1: 哦，这样。
0: 嗯，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说睡前补点钾你可能睡得更香，比如说
1: 吃
0: 半根香蕉什么的。
1: 啊，是这样吗？
0: 嗯，
1: 哎，我这个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实在不行你再喝点椰子水
1: 啊。椰子水的含钾量
0: 也还蛮高的，
1: 非常高。
0: 对对对，
1: 这个奇奇塔塔说，反正宝宝们减肥千万不要看吃播，不管多饿多馋也不要看吃播，一看你就容易馋。
0: 哦，
1: 然后我昨天去买了炸鸡
0: 哟、
1: 蛋糕、奶茶。
0: 嗯，
1: 那您这一个星期都算是白减了呀。
0: 这吃播你知道我最近看吃播看的比较多的
1: 是
0: 吃火鸡面。
1: 哦，
0: 哎呦，
1: 为什么你在减脂的过程当中看吃播？我可以理解，就是你不减的时候你也看吃播。
0: 我不知道，大数据推给我了，
1: 就是因为
0: 我并没有想看。
1: 我也是这样，就是特别爱吃的，可能是我们的大数据都特别的一致，
0: 对，他了解我们内心的渴望。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点32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四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微信后台，陈然在回复英语，他说：“但是为什么好像没有报名成功？你有没有滑到最后提交之后呀？要滑到最后的时候，要点击它有个按键叫提交，
6: 对，
7: 点击完之后才算是报名成功。你肯定是没有点，
6: 这特别重要。
7: 是的，很多朋友都没有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英语之后会弹出这个链接。”填写好报名表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在周末的时间，今天是周四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大家赶紧的回复一下，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所以地址呢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亲自的授课，赶紧的不要这个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我和乐天我们俩都特别特别的想这个周末也去听一下课。
6: 没错，
7: 再来考考你啊，这个导游的英语是什么来着？
6: 导游的英语
7: 贵的
6: GUIDE。
7: 哎，真的就可能一直都会记住。
6: 就是你知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俩昨天
7: 就一两分钟
6: 连线那个世界记忆大师刘老师的时候，他只教了我们一个单词，
7: 是
6: 没有讲任何的别的，他只说了一遍，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怎么个记忆，然后呢我们俩就现在就记住了，
7: 而且我们俩没有刻意的去记，
6: 没有，绝对没有刻意的去记，
7: 刚刚就只是想起来了就问一下乐天。
6: 不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神奇了，
7: 真的很神奇，
6: 是吧？
7: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明年我都不会忘记这个单词。
6: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方法不对，全都白费。
7: 是的，
6: 大家伙呢，周六周天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孩子啊，爸妈妈可以陪同，一起来听一听，
7: 没错，
6: 那真的效果太好了，
7: 太神奇了，
6: 是是是，我们俩就当时就联想，就是导游这个职业是珍贵的，
7: 对，
6: 然后贵的，然后我们就
7: 记住了，
6: 对，就记下来了，
7: 他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6: 就是你可能不同的单词，
7: 对，
6: 它有不同的联想方法，
7: 它有很多联想
6: 啊，包括刚才之前乐天学过的那个记忆宫殿法嘛，所以大家伙可以真的去学习一下，
7: 非常珍贵，朋友们，
6: 会颠覆你的认知。
7: 好吧，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你减肥路上的一些你的一些方法，

0: 看
1: 说什么。
0: X 他说减肥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更重要。八分饱，多吃蔬菜，干净的蛋白质。他说已减十斤哎。
1: 天哪 ，X 你
0: 好
1: 厉害呀、
0: 啊！哎，能减十斤的人，我真非常佩服。我曾经减过十斤，
1: 他早高峰的时候，早高峰也是这个话题吗？
0: 嗯，
1: 他早高峰他也回复，他说
0: 早高峰也说瘦了十斤，
1: 从4月25号到现在为止已经瘦了十斤了。自己的方法就是慢慢吃，观察那些瘦子吃饭真的很慢。天哪、
0: 嗯，
1: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赞同他。你知道我吃饭有多快吗？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朋友很瘦，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只要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没开始我就结束了。对，
0: 这确实非常夸张啊。
1: 什么叫那有个词儿说得好，风卷残云。
0: 嗯，你让我想到了
1: 吃的那个感觉，
0: 你让我想到了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
1: 哎，真的有点那个，
0: 一口一个，
1: 就是你吃的很快，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可能你习惯了嘛，吃饭也就是这么快，
0: 嗯，
1: 可能男孩子比
0: 较，但是你这个方法其实还是不太理想化的，
1: 不太好，
0: 嗯，
1: 是，
0: 你还是要细嚼慢咽哦，
1: 对，
0: 哎，小 A。他说反正你们这个
1: 早晚高峰
0: 哦，他们也在聊减肥吗？
1: 一边聊着，他们应该也是一边聊着减肥，一边就吃着碳水，各聊各的，自两不耽误。我们、嗯、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吃得更多一点。
1: 对，就是我们俩健身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0: 嗯，
1: 为的多吃，
0: 哎，为了让我们更快乐。
1: 但你看我从去年开始减肥到现在，就是健身到现在为止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1: 我的心得是什么？
0: 嗯，
1: 可以快乐的吃。
0: 哎，我也是，
1: 其实也胖了十斤。
0: 哦，你胖了十斤啊？
1: 有吧，应该。
0: 天哪！
1: 当然增肌肯定至少有5斤了。
0: 是的了，
1: 嗯，
0: 但是乐天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肌肉是发达了。
1: 我这个还是很明显啊。
0: 嗯，你这穿白衬衫也看不出来啊。
1: 我，
0: 你明天给我穿个
1: 背心儿过来。我得穿白背心儿。
0: 啊，嗯，对。
1: 但是这个有点伤大雅了，这个有点啊，就是这不兴穿啊。好吧，北京时间17:36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湿热文。
0: 嗯，
1: 今天说到今天的头条，
0: 是
1: 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白玉兰奖。
0: 哎，
1: 白玉兰奖是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啊，这个也提名了很多这个大家熟悉的电影，
0: 嗯，
1: 哎，电视剧啊，应该是电视剧、
0: 嗯，
1: 白玉兰奖是电视剧啊，
0: 影视作品。
1: 那，这是第31届上海电影节。将在6月22号，
0: 快了啊！
1: 哎，两个星期之后，
0: 嗯
1: 啊，到6月26号举办。但是呢，就是提名的影片啊，电视剧已经出现了。
0: 哎，有哪一些呢？
1: 咱们就说那个男主角、男配角这一块吧，
0: 嗯，
1: 啊，就是《太平年》
0: 哎
1: 里面的白宇老师
0: ，
1: 还有这个老舅郭京飞老师。啊，
0: 生命树胡歌老师，
1: 哎呦，下一个那就不用说了。
0: 哎，我最爱的肖战，
1: 啊，藏海传，
0: 对
1: 啊，肖战老师，还有沉默的荣耀，
0: 嗯，
1: 于和伟老师，都是入围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您看好哪个？这个我除了这
0: 个，你看好哪个？
1: 其中有两部我是没看过，
0: 嗯，
1: 但是其他我都全部看完了。
0: 那在你看过的这些当中，你选一个第一名，你认为是谁？
1: 我说实在的，
0: 嗯，
1: 我真的很难选择，因为你比如说《太平年》，
0: 嗯，
1: 它是古代历史，
0: 嗯，
1: 沉默的荣耀，它是属于这个另一个题材的，
0: 嗯，
1: 就是它题材不一样。
0: 你抛开这些题材，你就光说这些演员，因为他不是选最佳男主角嘛，
1: 哎，
0: 你觉得演技最好的在这些影片当中，在你心中的排位是什么样的呢？
1: 我真的觉得选不出来，
0: 选不出是吗？
1: 你知道白宇老师演的特别好，
0: 嗯，
1: 于和伟老师那也不用说了，
0: 嗯，
1: 就是他们在这个角色当中，就是我们
0: 不分高低，
1: 就是，我们来评判一个人的这个演技，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评判哈，
0: 嗯，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塑造人物要立体，
0: 哎，
1: 就这个人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反面角色，
0: 嗯，
1: 他一定有善的光辉，
0: 哎，
1: 这个人他是一个善良的角色，他可能也有犹豫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就是一个人他塑造角色的时候，他塑造的如果很立体的话。就是在乐天这儿觉得
0: 他就是
1: 那就演得很高级了，对，
0: 嗯，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不管给谁这个奖我都觉得是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0: 嗯，
1: 他们演都很好，
0: 我们也期待一下吧，
1: 但是类型确实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说到这个另外一条消息啊，分享起来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小米汽车，
0: 哎，
1: 啊，你说小米汽车这件事儿吧，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小米汽车用起来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啊，但是呢，小米汽车啊，现在就是建议日常用这个舒适或者经济模式，它有一个调整，啊，
0: 哦，
1: 对，就如何调节这个舒适和长续航啊，啊，这个就包括这怎么搭载大模型啊，这驾驶啊这些，
0: 嗯，
1: 现在它好有研究的，
0: 哎呦，
1: 啊，你比如说在舒适模式下，它这个动力输出线。这个就线性平缓，而且的悬挂呢，
0: 嗯，
1: 也比较就是属于这种避震效果比较好吧，
0: 哎，
1: 就是很多人在用车体验的时候舒适模式的情况下可能呢它的表现就会更好，但是如果你考虑到续航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这个

0: 叫什么标准
1: 模式，
0: 标准或者是经济模式、
1: 嗯、
0: 哎，这两种的情况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官方也会说，如果说你自己或者是车里边乘客啊容易晕车的话，它还有一个模式。
1: 什么模式啊？
0: 叫做晕车舒缓模式。
1: 哦，晕车的那种、
0: 哎、你晕了之后呢，你就容易这个这就是呕吐嘛、
1: 嗯、
0: 所以说它这有个舒缓模式也可以。
1: 哎呦，这小米的这些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哎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青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0: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2: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3: demanding，
2: concentrate，
3: accommodate，
2: miscellaneous，
3: ubiquitous。
4: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

0: 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3: 那主持人是谁啊？
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3: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啊、到底是
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3: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了朋友们5:46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零食确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零食的库存我们今天晚高峰是给了100单又是100单但是就是刚刚这个时间我们看了一下一半没了还有50单的样子
4: 来吧宝宝们重点介绍今天我们的介绍从包装盒开始、来吧静静上盒子今天首先大家映入眼帘的这个包装盒哦，我来啊，这静静的胳膊不是很够啊。
3: 来吧来吧乐天拿下这个盒子啊草本小食礼盒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后边是有一个绿瓶所以呢它其实这个盒子是绿色的、
4: 就是、
3: 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得到、
4: 它是那种非常好看的浅绿色
3: 特别高级啊、
4: 然后呢上面有我们的这个 logo、还有他们这个出品方的 logo
3: 是
4: 同时打开盒子之后这盒子好
3: 你会看到
4: 好瓷实啊这盒子特别结实啊您会看到
3: 已经吃光了的三盒
4: 吃光了的三盒还有就是另外的三盒
3: 对
4: 以及这个官方又给我们配了三盒
3: 是
4: 但实际上一盒子里头呢是6盒装、六盒装然后每一盒呢都是品质满满6盒有3种一种叫做金桔红薯干它是一个什么味道呢它是这个三盒当中味道应该说是最偏甜的
3: 对
4: 因为里面是用的特别好的红薯
3: 是
4: 然后那个红薯本身的甜味就非常的浓郁再加上金桔的清香它是甜而不腻
3: 是
4: 特别的好吃
3: 而且吃红薯呢它是益气生津的
4: 而且你知道吗它又叫长寿果
3: 对
4: 就这个西北啊叫红苕不同的这个地域对它的称呼不一样你看我们北方就山东它管它叫地瓜
3: 地瓜
4: 对地瓜你们这边叫红薯
3: 我们也就叫红薯
4: 就叫红薯虽然称呼不一样但是呢它都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对身体好的
3: 没错
4: 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能吃多了尤其是血糖偏高的朋友们那就注意了啊好第二个介绍的就是静静手里拿的这个叫做静静最爱吃的丁香陈皮
3: 吃了不少了今天
4: 大家知道丁香它是一味非常非常好的药材同时呢陈皮也是非常好的药材这两个加在一起味道特别的独特首先它最重要的功效是健脾胃
3: 是
4: 脾胃不好万事皆休
3: 而且它可以温和理气吧
4: 对很多朋友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容易虚胖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你那个脾脏的运化功能失效了就会造成身体的浮肿
3: 是
4: 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减肥减脂你的脾脏好了其实运化作用就好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点这个第三个就是最近在短视频网站上面或者是短视频软件上面特别火的叫做
3: 当归
4: 黑豆
3: 啊
4: 就是说这款为什么火呢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现在喜欢熬夜啊喜欢这个不规律的饮食特别喜欢晚上啊不睡早上不醒啊这种情况下身体就仿佛被掏空
3: 是
4: 但是呢这个当归黑豆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有些黑眼圈比较重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晚上失眠

0: 的朋友，特别容易这个熬夜的朋友，就吃起来一天吃上的几颗，
1: 对，
0: 您一个月之后您会发现您的皮肤、您的状态、您的气色都会变得格外的白里透红，它与众
1: 不同。
0: 对，
1: 这当归黑豆也是补血活血、温阳补肾的。
0: 哎，那么更重要的王炸来了，这么大的六罐加上这么一个这么瓷实的盒子，送给您，您觉得多少钱合适啊？
1: 这至少要两三百吧。
0: 对，
1: 200多块钱。
0: 你就说你在那个现在比较大的那个零食超市里头，您买这么一罐，那不得
1: 至少啊
0: 29块，一般就是29.9、39.9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咱们这个，我告诉您，六罐到手总共价格985，不是985，是98.5。
1: 五，考上985的985，
0: 寓意好，
1: 特别好，
0: 马上这个初中啊，这个中考和高考了，是吧？这寓意好。第二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什么呢？不过百，
1: 是
0: 啊，您看您随便买一买，六罐给您不过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每瓶才不到十几块钱，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回复起来，只有30单呢。
0: 而且这盒子啊，特别的这个硬板啊，很这个很结实，
1: 送礼特别合适啊。
0: 不仅仅是送完礼之后啊，您都不用扔，
1: 哎，
0: 啊，您这盒子不要扔，您把它给里头放点什么东西啊，哎，特别好，
1: 都挺好，特别坚实啊。
0: 对，它这材质特别好啊，而且呢，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绘画呀元素啊，啊，只此青绿的感觉，是吧，
1: 特别
0: 有点千里江山图的意蕴，再加上后面呢是一个啊，你看看非常的简洁，非常的清新，所以您值得拥有。回复关键词零食赶紧抢购
1: 吧。
0: 目前就刚刚我们说话这会儿
1: 就已经只有30单了，
0: 不到30单，不到30单了，来吧，啊，
1: 回复起来
0: 赶紧抢购
1: 吧。这个确实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休息的时候吃一小把特别的舒服，
0: 是，对，没错。你说这样一个季节，你说这几款产品都特别的适合，
1: 对，
0: 来吧，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1: 你吃哪个呢？
0: 我
1: 正在吃的是
0: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当归黑豆，
1: 我爱吃这个丁香陈皮，
0: 因为它是越吃越香，
1: 而且我这个一直都没停下来过。
0: 那我跟大家讲啊，它这个黑豆不是你想象的，你看乐天吃嘴里
1: 有点嚼劲，
0: 它没有那个酥脆的感，它不是酥脆的那种，它是晒干黑豆之后又浸在当归水里，它是有点有嚼劲的那种感觉，所以特别的香，特别香。
1: 而且我这个丁香陈皮呢，它也是它的这个整个这个丁香的味道啊，它已经渗透到这个陈皮当中了，所以你吃起来也是这种酸甜可口的感觉，非常好吃。
0: 好吧，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再吃一点儿，
1: 对，
0: 感受一下，确实很好吃。
1: 行吧，
0: 好吧，
1: 库存不多了，还有十几单，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希望今天你可以抢得到了。
0: 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沉浸式吃播，
1: 哎呦，太喜欢看了，
0: 是吧？刚刚我们就是沉浸式吃播，沉浸式吃播。好吧，大家动动手指回复起来"零食"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说到吃的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季节是荔枝啊，龙眼啊，这个季节是吧？
1: 确实。
0: 但是你知道吗，荔枝和龙眼有了宝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对，
1: 他们俩有了宝宝。
0: 最近广州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跨属性杂交的这个荔枝树成功了。
1: 也就是说他们结果了。
0: 对，今年是首次大面积的挂果。
1: 嗯，
0: 是在2015年的时候，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欧老等人以这个晚熟的荔枝槐枝作为母本，然后那个石峡龙眼作为副本，然后尝试跨属杂交，然后今年5月中旬吧就取得了成功。荔枝树的果实成熟了，两个这个晚熟亲本的后代呢竟然是早熟的种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果肉啊特别的爽脆甜，
1: 所以它就是兼具浓郁香气。当然与这个同熟期的相比来说呢，它是偏酸一点，糖度不高，也有这种三月红桂花香的感觉。
0: 哎，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呀，
0: 因为这个季节就三月红嘛，桂花香嘛，所以说呢这个团队将这个新品种的命名暂时命名为槐石，取自这个母本槐枝和副本石峡各一个字儿。目前这个槐石呢处于品种的应该是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就会推向市场了。
1: 哎呀，好期待，
0: 也就是到那个时候，
1: 嗯，
0: 您就可以吃到他们俩的宝宝了。

0: 什么味道呢？大家伙儿可以试着尝一下，
1: 可以细品啊。
0: 哎，但是提醒大家，就是荔枝其实很甜，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依然会引起低血糖。
1: 啊，引起低血糖，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也就是说，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这个急性低血糖，也叫这个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也就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或者是一些儿童，或者是代谢功能不全的人群，都属于高危人群。
1: 也就是说，这些人群尽量就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了。对，尽量的少吃。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5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3: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经

0: 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3: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又到了我们这个落日狂欢音乐会的时间啦。今天咱们要唱首什么歌曲呢？
4: 好，今天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继续延续昨天的这个抒情范
5: 风格。
4: 对，昨天我们那首歌曲叫做什么来着？昨天唱的什么？
5: 昨天啊，
4: 看看大家的唱的是
5: 昨天我们唱的
4: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5: 叫做什么来着？
4: 为什么昨天我们的歌忘了叫什么？
5: 我们肯定没有唱《永远的小孩》。
4: 昨天我们唱的什么歌啊？
5: 失忆了吗？
4: 哎，我突然之间想不起来。
5: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4: 这个不重要。今天我们这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
5: 反正昨天那个歌是一个抒情的歌曲。
4: 是。
5: 我们觉得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4: 来吧。
5: 非常的美妙。哦，想起来了，昨天我们唱的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4: 啊、这世界那么多人，不是西红柿说了、哎、天哪，一时间居然忘了昨天唱什么歌了。
5: 天，我们俩真的要多吃一点，
4: 接下来
5: 黑豆来补一补。
4: 这首歌曲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抒情版的经典、
5: 嗯、
4: 叫做路过人间，回复关键词
5: 路过就可以了。

0: 这首歌真的太感动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聚集了非常多的人生百态的一些感悟。
1: 看看大家的回复就知道有多感动。
0: 是，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回复路过啊，回复人间可能弹不出，回复路过是弹出歌词的、啊、
1: 回复路过，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大家会唱得非常的唯美，
0: 是
1: 非常的美好，
0: 很精彩的哦。
1: 一首歌的时间等着你哦，
0: 期待啊。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妈，端午安康！
1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5: 燕之屋。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9: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10: 我是文静，
9: 我是乐天，
1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0: 会跳舞的民谣，
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7: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来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落日狂欢音乐会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一首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作品《路过人间》，很多朋友都唱了啊，我们今天也期待期待大家的发挥了。今天我们俩唱的是比较温柔的啊，
5: 这首歌确实
4: 确实是必须得要温柔，
5: 很难不温柔吧？
4: 是
5: 啊，
4: 来
5: 吧，
4: 我们今天听到第一位
5: 是哪位？静静选吧，
4: 我来选啊，刘克洛克好不好？我希望他今天的这个版本啊，能颠覆我们之前对他的那种第一印象。来 ，Hello， 克洛克。
10: 乖乖，我的眼泪

0: 诶。
1: 看繁华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了你的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次次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
0: 好好听哦，是属于那种铁血柔情的感觉，我觉得
1: 嗯，
0: 颠覆了之前那种就华仔式唱腔。Clock 你好棒啊，就是
1: 天哪，这
0: 他
1: 是
0: 是有
1: Clock 唱的
0: 是
1: 吗？
0: Clock 唱的
1: 我都感
0: 耶，
1: 觉不是他的声音
0: 天
1: 了，他怎
0: 呐，
1: 么可以？
0: 唱的这么的温柔
1: 对
0: 呢，
1: 呀，
0: 哇哦，
1: 真的非常好
0: 很
1: 哎。
0: 棒很棒哎。接下来我们来选一位女生好了，往后翻一翻哈，
1: 嗯。
0: 看看哎，款春是不是？哦，款春现在还在唱对吗？那我们来吃。听这个不吃西红柿的版本。Hello，你好。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的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都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是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0: 天呐，你要是不说这是西红柿唱的，是不是也听不出来？今天大家都怎么了？唱得这么的好听，
1: 主要是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美了，
0: 而且非常温柔。
1: 对，
0: 这种内心戏，大家一下就出来了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听位好久好久不见，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四哥，哎，他来唱这个歌会是什么样的版本呢？听听看啊。
2: 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0: 哇哦，好听哎，一如既往的好听哎，四哥，四哥说好久没有参加晚高峰了，你也知道呀，
1: 哎，
0: 真的很
1: 好
0: 久没
1: 像
0: 有听
1: 是
0: 四哥唱歌
1: 很
0: 了哎，
1: 久没有听他演唱了
0: 四哥估计是最近非
1: 哦。
0: 常忙碌，
1: 这首温柔的歌曲确实唱得非常非常走心
0: 是
1: 了。哎
0: 很
1: 呀，
0: 适合四哥的这个声线的
1: 是
0: 呀，
1: 的，小 A 唱了吗？
0: 小 A 还没唱吧？
1: 唱了，来
0: 哎，
1: 吧。
0: 小 A 刚发过来了啊，来听听小 A 的版本。Hello，你好。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要变，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笑脸。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1: 哇哦！
0: 哎，很升华呀，小 A。然后大家这一次男团的歌手们都没有夹今天，而且小 A 说饿了，没力气唱了。我们没有听出来啊，你饿了吗？是下单了这个零食吗？跟大家说，这个零食只有最后5单了，这个可能这也需要抢购
1: 我
0: 了啊。
1: 觉得小 A 今天真的是完成了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瞬间。他本来吧调起高了，结果哎，完成了。
0: 而且他调起高了，倒是还给了我们一些小惊喜，
1: 没错，没
0: 对
1: 错，没
0: 吧？
1: 错，特别不错。
0: 来吧，我们款春也发过来了，听一下。嗨，
3: Hello，文静的听，大家好。
0: 大家好。

0: 怎样？就声音属于那种虽然飘在天空中，但是
1: 小郁可唯，
0: 哎，小郁可唯的感觉，
1: 嗯，
0: 非常的真实。谢谢款春，
1: 有的时候也适当的得唱唱走心的歌，
0: 嗯，
1: 你看大家唱多好啊！
0: 是啊，
1: 哎，太棒了。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31了，一路神话灵气闪耀继续陪伴，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5: 今天唱的这首路过人间确实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开唱了，米轩说接了个电话是不是错过自己唱的了，没有，我们可能知道你刚在接电话，所以刚刚特别没有放，我们赶紧在这个时候在你已经接完电话了，我们接下来放米轩的这个演唱了啊，来听听看。 Hello 米轩。

0: 哇，
1: 唱得很温柔，
0: 好好听啊，
1: 谢谢敏轩，哎，我觉得在下班路上听到这样温柔的声音是一种治愈，哎，
0: 我觉得敏轩的声线，它既可以诠释高亢的歌曲，也可以诠释这种温柔抒情的感觉，特别的有氛围感。哎呀，今天这首歌曲我们选太好了，
1: 对啊，
0: 是吗？你看粉条也说了，小 A 今天也不一样
1: 哦。
0: 对，今天我发现
1: 他说西红柿也特别的不一样。
0: 今天我发现我们的男团唱的都特别的
1: 温柔，
0: 走心，
1: 走心
0: 是吧？
1: 有故事。
0: 对你的女团这个评价一下，
1: 女团就是唱的很温柔，然后也同时很走心的同时，他们的音色处理的都非常好。我们来听听 Candice 的好不好？
0: 来吧，
1: 来。人对

0: 见，心在你心里面。
1: 嗯，不错耶。Candice 她的这个声音其实还蛮清亮的，在这样的夏天给了我们一丝那种薄荷糖的味道。
2: 好啦，这个今天我们就唱到这儿吧。
1: 是的，
2: 整体感觉氛围上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个明天大家伙想唱什么歌，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啊，我们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啦。
1: 是的。
2: 说起来啊，就是不管是天气炎热还是天气冷的时候，总是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你看现在啊，就是有的时候天儿特别热的时候，情绪特别有容易这个什么呢，容易波动，
1: 容易波动。
2: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专家就说呀，有的时候突然想通一件事儿的经历，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2: 其实就是顿悟，就是大脑突然之间换了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
1: 突然之间，
2: 你就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通常还伴随着强烈的惊喜呀、愉悦
1: 呀，
2: 对对对。所以根据神经科学的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啊，顿悟与大脑的这个右侧叶的活动有关系。
1: 所以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就更可能突然之间就想通了。也因为这种积极情绪会带动自己的那种直觉呀，或者是说在无意识当中做出一些非常正确的选择。
2: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心情好

0: 的时候去做一些决定。
1: 哎，不要在你有情绪的当下，
0: 就是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对对对，
0: 你做的决定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没有，就是没有过脑子，或者是一时冲动的行为。所以一定在情绪状态好的时候做的决定，
1: 稳定的时候，
0: 哎，也是积极的，是吧？那么当然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不好啊，可能跟气血也有关系。
1: 哦，
0: 你比如说有些女孩子经常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对不对？
1: 脾虚啊。
0: 但是你会发现，你说气血不足的人唱歌怎么样？
1: 那唱歌估计是可能也唱不上去。
0: 但是其实专家建议啊，气血不足的女孩子反而
1: 哦
0: 要就是多唱歌，
1: 多去唱歌
0: 啊。对，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唱歌能够调节情绪和脾胃的功能。
1: 哎呦，也就是说能把你的一些不开心的因子通过唱歌的形式给散发出去了。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最近就有人说这气血不足用什么吃点什么呢？啊，当然我觉得吃我们这个
1: 当归黑
0: 豆肯定
1: 是可以的，
0: 非常合适的啊。包括这个补脾胃的
1: 啊，
0: 也补气血，丁香陈皮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脸色有点蜡黄了，或者是没力气了，说话没力气，哎，好像这个有点这个皮肤也没光泽，
1: 哎，
0: 还怕冷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意想不到的快乐秘方。
1: 是什么？
0: 专家教给我们了，不用吃药，过程非常享受。
1: 是什么？
0: 每周抽时间去 K 歌。
1: 哦，去唱歌，
0: 尽情的唱。
1: 那大家也不需要去 K 歌了，
0: 啊，
1: 是不是？参加落日狂欢音乐会，
0: 啊，
1: 每天至少也有个20分钟，
0: 也是
1: 能让你唱唱歌，
0: 很不错的选择，
1: 对吧？
0: 对吧？
1: 嗯，百万快乐车族一起来狂欢的感觉，
0: 哎，是是是，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唱歌也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嘛，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啊，
1: 嗯，
0: 哎。当然了，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是说呀，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减肥这件事儿大家也要进行到底。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又减肥这进行不下去呀，
1: 怎么办呢？
0: 啊，运动好像也很难坚持下去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最近这个话题上了热搜。
1: 哎，
0: 你得骗大脑。哎，
1: 那怎么去骗他呢？
0: 我们的大脑是非常鸡贼的，你知道吗？
1: 下班就觉得特别累。
0: 对，我们有的时候要学会骗着大脑去运动一下。
1: 哦，
0: 你比如说下班觉得累，刚进去的时候下班觉得累了，吃饭的时候呢，吃完饭开始犯困了。为什么这个运动很难坚持啊？其实研究发现，就是你大脑一直在阻挠你。
1: 有一种倾向。
0: 哎，没错。
1: 而且就是选择放松而不是运动。
0: 是。
1: 所以大脑它默认的决策系统是快系统，而非是慢系统。依然是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让你做出判断，所以它凭直觉给到大家的反应就是你应该休息，你不应该去活动怎么的。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哎，怎么样呢？你就是说他有的一种直觉就是锻炼苦，哎呀，锻炼累，哎，锻炼费时间。其实你这种无意识的冲动往往会抢在大脑进行理性判断之前做出决定，阻碍了就是我们的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小伙伴就很明确的知道体育健身是会对身体有益的，但是迟迟不肯付诸行动，难以坚持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大脑给了你这样的判断。
0: 哎，你有的时候你千万你不要跟大脑诉苦。哎呦，
1: 我今天好累呀，
0: 啊！我怎么那么累呀，啊？我怎么那么辛苦啊？
1: 我今天应该吃大吃一顿之类的。
0: 哎，我今天心情不好，干脆不健身了吧？哎呀，怎么你就是这么一个逃避。
1: 哎，
0: 慢慢的呢，你大脑反而就对你这些信息啊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了。
1: 哦，
0: 哎，就这么回事。
1: 所以其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就应该跟大脑说，我今天很开心，
0: 哎，我今天很开心，
1: 我今天精神特别棒，
0: 就是要运动，
1: 今天晚上就应该去健身房，
0: 哎，
1: 跑个1小时。
0: 而且你运动的时候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穿那个洞洞鞋。最近啊洞洞鞋你看有点小问题了。
1: 是，
0: 就是夏天气温高嘛，它容易有这个真菌，也是真菌的一个高发期。你那个洞洞鞋虽然和凉鞋它比较类似啊，有很多小洞洞是吧，也很透气，穿上去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1: 哎，
0: 但是它不具备吸汗的能力。
1: 哎呦，
0: 因为它有点偏向于那种塑料塑胶啊什么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种呢你脚部出汗之后呢它就闷在那个里头，所以极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潮湿的一个叫什么微环境。
1: 哦，所以它特别容易让你的脚感染真菌这些。
0: 哎，
1: 所
0: 以呢这个一位教授就告诉大家了，这个夏天呀，就是尤其是雨过之后，你看咱们大长沙老是下雨哈，地面上有些积水，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开始图方便了。哎，他不穿鞋，他就穿洞洞鞋。
1: 哎，
0: 就喜欢趟水玩。你要知道那个积水里头啊，
1: 全是
0: 那个细菌的微生物啊。这个时候你看趟的这个水里头啊就残留在鞋子内部了。你的脚部的皮肤

0: 肤就接触了，
1: 是
0: 就容易感染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所以说呀，那怎么办呢？
1: 哎，
0: 我们有三点建议，您做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穿咱们的这个
1: 洞洞鞋了。
0: 哎，
1: 第一点就是选择宽松的款式，而且搭配吸汗性非常强的纯棉袜子，以减少它的直接摩擦了。
0: 对，一般那个穿洞洞鞋的小伙伴们，他不太喜欢穿袜子，对吧？第二就是这个穿洞洞鞋最好要避开雨天，
1: 哎，
0: 汤水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就别做了
1: 啊。
0: 还有什么呀？
1: 定期用温肥皂水清洁鞋具，重点是要刷洗洞洞。那个洞洞的那些地方，以及一些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把那些残留物清洗掉。而且呢，保持这个脚脚上以及鞋内的
0: 干燥
1: 清洁了。
0: 其实你要真穿那洞洞鞋，你还不如穿拖鞋。
1: 是，
0: 那拖鞋还可以通通风啊，它还比较清凉一点，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为了好看，也不至于洞洞鞋。你像你穿着洞洞鞋穿袜子也不太舒服，
1: 是
0: 吧？
1: 是啊，我觉得洞洞鞋可能就适合。就是我们要去玩水上乐园之类的这些地方穿一穿
0: 就
1: 行了，就
0: 涉水鞋当做，
1: 对，平时还是就别穿了吧。

0: 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10: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11: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0: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12: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3: Demanding,
12: concentrate,
13: accommodate,
12: miscellaneous,
13: ubiquitous。
14: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5: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53，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3: 没错，说到我们这个草本小食盒啊，确实啊，今天100单只剩最后4单，大家伙赶紧回复关键词儿啊，什么呢？
4: 零食
3: 两个字儿就可以购买了。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 C 位的啊，这个总共是六盒，像这么大的一个罐啊，六罐加上我们那个。一个非常豪华的特别漂亮的一个外包装
4: 礼盒啊，
3: 馈赠佳品加在一块儿，你想都不敢想，不到100块钱，
4: 是的，
3: 只要98.5块。你看寓意也好，哎，价格特别公道，最重要的是味道绝对的啊！我跟静静两个人这吃的呀，真是
4: 都快没有了
3: 啊！我们早晚高峰加上夜高峰，你看吃。这已经换了几波了，三波了、啊、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起来吧。
4: 来吧，还有很多朋友在询问说，这个周末最强大脑的这个特训营能不能还可以报名？周四的时间了，
3: 今天已经周四了，
4: 其实对名额不是特别多了。朋友们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点击提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一定要报名。这个报名信息填写完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我们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也是会为大家亲自带来授课，2小时的公开课，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赶紧的回复起来吧。
3: 没错，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4: 明天见喽。拜拜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0: 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咯。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3 2 1 Go。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

0: 燕窝。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2: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8: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7: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8: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9: We are on fire！
7: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

0: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爆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恭喜你获得893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

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了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攻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罗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亿起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周四晚上的8:04，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首先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此时此刻长沙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左右，明天是6月5号，长沙是24到33摄氏度，一天有70%降雨的几率。目前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啊，每天都是有雨水相伴的。我们再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6月5号，邵阳的南部、永州、郴州、衡阳、株洲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邵阳的城步、武冈、兴宁。永州的江华、蓝山是有暴雨的，下地区是多云间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湘北31到34度，下地区28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6摄氏度。我们看到昨天一条消息啊，就是说在湖南长沙，在距离长郡中学校门口最近的一间奶茶店的休息区啊，已经坐满了前来送饭的一些家长。一到中午的时候呢，学校附近有空桌有桌椅的门店就格外受到家长的喜欢。那么其中一个家长吴女士也跟我们讲说，家里面没有这个条件去陪读，想让孩子能够看到他，学习压力大的时候能说说话，所以呢，他就单程1个小时来给他的孩子去送饭吃啊，送饭吃。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很用心啊，有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说，因为这个周末就要迎来这个高考了嘛，临近高考，不光是考生们在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打引号的这个好彩头，你知道吗？

0: 纵考的旗袍，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销量在上一周之内暴涨了5倍左右。对的，因为旗袍的销量确实每到高考期间就会非常的这个上涨。当然高考好彩头呢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旗袍之上，还有一举夺魁这个成语，让金灿灿的向日葵成为了花店的顶流。你知道最近的这一周啊，向日葵卖得非常的好，走进任何一家花店老板都会告诉你说最近向日葵真的是太好了。有花店老板就跟我们讲说，最近每天都会有人来预定，有的家长是买一束，那有的是班级啊，这个班主任因为临近要送别这一波孩子，统一才买30-40支的向日葵送给这个班里的孩子哦。再看到糕点铺啊，定胜糕也迎来了年度的高光时刻。定胜这两个字呢，直白又讨喜，寓意着一定胜利。不仅如此呢，很多商家也配合着高考的节点，推出了特别版的定胜糕。因为要临近端午了，粽子啊也是受到很多人欢迎。因为我这两天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啊，有这个毛线钩的小粽子啊，挂上了高中这个字样的小牌子啊，被挂在了书包啊和钥匙上啊，变成了街头流动的祝福点。然后我今天下午特别在电商平台看了一下，不少手工店铺的粽子挂件近期销量都是轻松破千啊。所以呢，其实也是一个家长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好好考试啊，把谐音梗都玩了一遍，
1: 还有点小搞笑。
0: 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个妈妈的采访，她说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求做好后勤工作，用这样的方式寄托一份美好的祝福。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说这个在这一天呢旗袍的销量非常好，向日葵成为了顶流，粽子挂件也卖得非常好。

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就是这些都卖得很好的基础之下呢，八九三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对，就是说我们又到了一年的高考季，为考生们特别准备的养生小零食，可以一边刷题一边养生解馋和健康两不误，售价呢是98.5，寓意着轻松考上985。这个是八九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里面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红豆，两罐丁香陈皮，它是礼盒包装啊。原价呢是120元，我们这售价是98.5，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可以选择这套，大家可以关注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零食健康美味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复零食就可以哦。也要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高考、中考、期末考试都会依次到来，在考试期间其实要严格的避免已知的这个过敏的食物啊，要预防一下未知的过敏的食物。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日常不吃的东西啊，不要贸然去吃，家里面也不要贸然提供给孩子，尽量选择吃熟悉习惯的食物啊，这样他的肠胃的菌群啊，包括整个的过敏源啊，都是可控的啊。你不能平时不吃芒果，这两天突然吃个芒果，对吧？这就有风险在这个其中。那在高考期间，长沙的公安交管部门也开展了静音护考的落实了一校一测的这个周边的秩序啊。那同时呢，长沙的交管也发放了2026爱心送考绿色的通行证，持证的车辆呢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那么在高考期间呢，考生和送考车辆呢，如果遇到了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情况之下，可以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者是向路面交警来求助啊。交管部门呢都会迅速的响应，全程为高考保驾护航。那在整体出行方面呢，高考期间呢，长沙的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很多呢都悉数加入了爱心送考服务联盟。那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长沙市内的公交、地铁以及这个张贴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沙地铁全线网啊都设置了高考绿色安检通道，高考同学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啊，优先安检、优先乘车。那站内优化指标的标识呢，以细致入微的服务，让每一个考生都能够准时奔赴自己的考场。所以真的是这个希望每一个同学们啊，今年要高考的同学们，要中考的同学们，要期末考试的同学们啊，都能够放松心态，好不好？就是这个积极的拥抱每一次人生的考试。然后呢，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啊，放松心态，平常心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 FM89.3，我是关悦。听听看，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12: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1: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13: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4: demanding
13: concentrate
14: accommodate
13: miscellaneous
14: ubiquitous。
15: 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9: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6: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7: 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

这个时候各位家里面的小宝贝们作业都写完了吗？单词都背牢了吗？明天老师提问的时候都能够背得出来吗？想问问各位啊，每天会花多少时间这个陪孩子去背英语单词？比方说今天晚上背的明明好像都背会了，第二天早上再去抽查提问一下完全不记得。其实有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就是背了就忘，记不牢，不会用，到了考试时候呢还频频出错。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的 AI 闪电单词速记特训营，就专门非常高效解决孩子背单词的问题。那么之前有来过训练营的孩子呢，在单词记忆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更有动力了。最强大脑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记忆的底层逻辑，搭配了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倍以上。那么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我们特别组织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地址呢就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好的体验哦，每场课就是20组家庭参加哦。那如果感兴趣的话，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啊，填写报名信息之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周末就能够带孩子来现场感受一下英语速记的魅力。这两天从明天开始，对，就是这个要下起雨来了哦，明天开始要下起雨来了。但是其实前段时间天气还蛮热的，特别是就有的时候开车出去的时候，把车停在露天那种停车场过2个小时，你就觉得车里面真的好烫啊，那个座椅真的是烫的，对不对？车内的温度也很高，你知道吗？这个高温来袭的时候呢，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之下会迅速升温，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在这个里面的。这两天呢，记者联合了消防人员实际的探测发现，露天停放的车辆经过2个小时的暴晒之后呢，车子表面的温度是在41到57摄氏度左右啊，因为车厢里面比较密闭啊，高温又比较闷热啊，这个车厢的仪表台的温度到达了66摄氏度，所以车厢里的高度温度啊，一定是比这个车外啊要高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啊，车里面夏天千万不要放这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打火机，还有酒精的喷雾，车载的香水，在高温之下呢，其实都特别容易起火啊，引起车辆自燃。所以打火机啊，酒精喷雾，车载香水，在夏天的时候，各位别放在车里面，好吗？第二就是矿泉水瓶、你的近视眼镜、放大镜等等日常的物品，因为比较容易聚光啊，它会这个引发自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物品夏天千万不要放在车子里面。好吧，夏天出行可能很多人也会选择一个防晒衣。对，我这两天在电商平台上也看到啊，因为最近恰逢618要来了嘛，电商平台上就有很多那种这个防晒衣卖得很好啊。我这两天也看到防晒衣的价格呢，有从20啊，然后到上不封顶，真的很多，对不对？那很多商家会说它这个 UPF100 甚至是这个防晒衣的指数更高一些。事实上，防晒衣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的标准呢、啊。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的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就是 UVA 啊，通过率小于5%，这2项硬指标呢，才能够称得上是防紫外线的产品啊。再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指标就是 UPF 大于40 ，UVA 小于5%，这个才是防紫外线的产品。那同时呢，又了解了一下 UPF 数值越大，意味着防紫外线的功能越好。国家标准呢 UPF 的这个值呢，其实只有2种，一个是 UPF40+ 和 UPF50+ 这两个级别啊。那如果商家说它 UPF100 UPF200+ 500+ 甚至更高，其实是有明显炒概念的嫌疑，因为国家的标准当中 UPF 只有40+ 和50+ 这两个级别，所以他说是200+ 500+，其实就是概念，你根本没有办法考证它，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是只要认准它是 UPF40+ 或者是50+ 这两个级别就 OK 啦。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8:31，这里是8:03，我是关悦。继续来跟各位刷新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啊。你知道有一个，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在南京儿童医院接诊了一个12岁的男孩啊，匿名叫乐乐啊，身高呢是1.6米，体重已经突破了200斤了啊。当时刚去医院就被确诊了是重度肥胖，也是糖尿病的前期，才12岁。朋友们，乐乐平时就喜欢吃肉，同龄的孩子呢每餐。

餐的肉的标准大概是在50克左右，但是乐乐一顿饭能够吃下半斤肉，经常吃光，自己在家里面吃饭能够吃光整盘的排骨啊。但家长呢，素来都是觉得，哎呀，能吃是福啊，特别是小孩子呀，那个小朋友这样的胃口，家里面长辈都很开心啊，所以就没有控制他的饮食。那么经过检查呢，12岁的乐乐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空腹血糖受损，距离糖尿病只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健身医生也特别提示大家，肉类过量的摄入容易导致热量超标，脂肪堆积诱发肥胖啊。儿童肥胖又容易导致这个性早熟，还会催生脂肪肝、高血脂，还会留下成年之后患三高、心脑血管的隐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吧，家长这种观念真的改一改，不是小朋友吃越多越好，小朋友吃饭就是那个吃肉啊，你说他吃半斤，家长说哇你真厉害，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用去说他真厉害，说你要少吃点，朋友们。这个时候真的是还是要健康饮食，特别是人家才12岁还没有成年，就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小朋友的监护人啊，还是要健康的去引导他，不能够就说能吃是福。有的时候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能吃吃这么多不一定是福，可能在长大之后会害了孩子哦。我们再关注说，最近呢有一个备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也是特别的火，不少人就跟风去模仿这个人粮的模式。人粮是加引号的人的粮食啊，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蔬菜瓜果肉类都切块煮熟，混合放入冰箱当中，吃的时候呢装上一碗放入微波炉去加热。今天我们也特别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备餐博主的采访，他就说他在生活在广州，他说广州天气太热了，不想去厨房，所以下班回家的时候有觉得很累啊，就想了一种既快捷又营养全面的备餐方式。人的粮食，人粮这个名字呢，其实就一开始是来自于网友们的打趣，大家就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准备狗粮猫粮，但有的时候哎，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下人粮。这个博主呢就在网上采访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备餐呢一般会选用比较耐冻，加热之后微波炉能够迅速恢复口感的蔬菜，比方说就他也会选一些主食啊，他给我们推荐就讲说有糙米饭啊、玉米啊、紫薯啊、红薯、山药、南瓜、土豆。那么蔬菜呢可以去选择西兰花、花菜、莴笋、甘蓝、胡萝卜、彩椒、杏鲍菇、四季豆、蚕豆，这样一顿呢其实就涵盖了优质蛋白、复合碳水、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又比较符合它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生活方式。但其实我特别看了一下网络上的网友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啊，有的人认为说这是现实约束下的妥协方案，这样的饮食方式非常干净啊，控油控糖，也有的人呢就觉得哎，那能够吃到稳定吃到这样的蔬菜其实比这个吃外卖要健康很多。那么未来呢，这个他也自己在讲说，现在是工作日的午餐啊，会给自己去带点人粮。工作日的下面结束之后呢，可能还会去准备一些这种好吃又低脂的调味料啊。怎么样，听他这么讲完之后你会觉得但其实我觉得人粮这个是打引号的啊，是打趣的说法，但其实就是健康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轻食店啊，或者在家里面吃轻食也是吃这些啊，就是但是有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会没有胃口嘛，觉得这样的方式就备菜又快又能够迅速的吃饱，又比较健康又干净，不容易长胖。其实我是能够比较理解，我比较容易接受，不知道你会不会能够接受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8:41，我是关悦。最近呢，一个张雪机车的车主呢，在网络上有连线这个张雪啊，然后也讲了一些这个其他门店的一些信息啊。车主就表示说，在购车之后呢，未随车交付车辆合格证啊，然后呢，这个张雪就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张雪就现场做出了承诺，他说要这个涉事的门店会立即关闭，同时为投诉的车主更换全新的车辆。那么根据第三方数据的显示，张雪机车的视频最近30天涨粉了超过66.3万啊。天眼数据 APP 也显示，张雪机车的关联公司成立在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就是张雪啊。经营范围呢是包括道路机车的车辆的生产、汽车零配件的零售、摩托车以及零配件的这个。零售摩托车零配件的制造啊等等很多的一些这个研发的工作啊。所以就因为这个有人在连线的时候跟他投诉，然后张雪处置的又非常的火速，然后所以导致了他就涨粉超过66.3万啊。然后其实这波我觉得很拉好感啊，也算是一个这个品牌负责人应该能够做到的一个事儿啊。特别是在互联网上面对普罗大众是吧，别人给你反馈问题你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他，我觉得很涨粉。再来关注说，最近呢，在北京啊，外卖小哥送餐途中中途遇到了老人搬家，不仅热心的帮这个老人去搬东西，而且还自费90多块钱的车费送老人到了30公里外的目的地。那外卖小哥呢，接受采访时也说，哎呀，就觉得老人一个人坐公交车太麻烦了，而且还要搬家拿这么多东西，可能要多跑10几单才能够赚回来，但是帮人嘛，就要帮到底。你看这外卖小哥太热心了，为他点赞。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就是讲说，一个外婆对着监控跳舞，想哄一哄最近有困难的这个女儿。家里面这个网友就发视频说啊，当时她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些变故，她的妈妈生病了，然后弟弟也生病了，自己一个人在深圳，压力比较大。外婆呢在山上不知道怎么办，知道他们都能够在家里的监控看到她，然后呢就一遍一遍对着监控跳舞，哄他们开心。网友说，你看外婆多么的坚强乐观啊，很值得为你点赞，希望能够接受到这个外婆的善意啊，也接受到外婆提供给你的情绪价值，提供给你的好心情。这里是893，我是关悦，继续分享到杭州的他。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7: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6: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7: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6: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9: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8: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10: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1: demanding
10: concentrate
11: accommodate
10: miscellaneous
11: ubiquitous。
12: 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6: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2: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6: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8:54，这里是8935，我是关悦。最近各位天气因为这个比较炎热，我看到很多好朋友会准备出去这个溯溪呀，出去玩啊。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人会发那个路边摘那个蒲公英哦。因为很多公园都会出现这种蓬松透亮像水母一样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拍照。那么经过专家确认呢，这个植物呢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是产于欧亚多地啊。其实它蒲公英是这个跟蒲公英一样都是属于菊科的啊。这个植物呢在很多地方都早有记载啊，它种群逐年累积之后呢会出现大面积的爆发，因为生命力特别特别特别强啊，耐旱耐贫瘠，也会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属于呢这个三级外来入侵物种啊。所以呢各位专家也提示各位啊，各位在夏天想出去露营啊或者出去溯溪的时候，如果看到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千万别吹，也不要采摘食用啊，因为这个成片的植株啊可以就地的拔除啊，这个也可以让林业部门来处理，因为你吹了之后它很容易就那一片都长满了那个啊。北京时间的8:55，这里是8:53，我是关悦。也要跟各位特别提示一下，我们8:53联合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了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红豆，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120，我们的售价是98.5元，好吃又养生啊！日常清养就选这套。关注8:5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零食，轻松的健康美味就可以带回家喽。

唱和，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诗歌，烟花绽放似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他通过血管

0: 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可是却被教皇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塞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20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办。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1000多年，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16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

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20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5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0: 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2: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3: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2: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0: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此后3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移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3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蕲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蕲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蕲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蕲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蕲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舌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

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时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副药方11096个，副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

0: 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接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福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

0: 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2: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3: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que la guitare.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3: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因为伯父年老无子，布拉赫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有钱有势，他希望布拉赫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为此，伯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给布拉赫上课。然而布拉赫却一心向往了天上的星星，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

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观点。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
5: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

0: 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老师，不能。
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0: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 98，参与报名。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6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按那时的规定，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老家的3年里，徐光启开始种田。他将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山芋种植成功，还写成了《甘薯书》一书，宣传种山芋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

0: 身边只有一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啦啦啦啦，这首歌叫加速狂欢啊，大家听得出来主持人没有唱出那种狂欢的感觉。这首歌本来是为礼拜五特别设计的，叫什么，又到礼拜五敲锣又打鼓，后来发现如果你的身体扛不住这样就是高温的天气之下强度的工作，你到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嗨起来，真的嗨不起来，
1: 而且
0: 歌放了一半都嗨不起来。
1: 当你一上节目看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朋友在留言说啊我马上要放假了要放9天的时候，
0: 你的心情就更难过了。

0: 求任姐姐说，早上两位有趣的主持人，你们好开心啊，我们不开心，我们一般。他说我开心，上完今天的班，单位就要封闭式培训学习了，厨房放假加双休，我们可以放九天假。哎，
1: 放九天假搞食堂的真的辛苦了，他们平常也确实挺辛苦的，每天早上要起特别的早。
0: 对，
1: 然后正好就休整一下啊，九天好好的休整，好好的休整，哎，终于可以就是放松下来了，然后睡个好觉啊。
0: 对，九天都吃不着食堂了，
1: 哎呀，
0: 一定会想念食堂大师傅的，
1: 想念想念想念。
0: 那现在大师傅这个在大家的这个社会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后都不手抖了啊，现在手都是稳稳的啊，一小瓢就是一小瓢，
1: 是吗？
0: 不像以前是一满瓢抖成一小瓢，现在就是一小瓢，
1: 是有体会，现在体会，现在就是一小瓢，不跟你抖。
0: 礼拜五了，今天大家都有什么安排？哎，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吧？自己好一点呢，大多数人的安排就是我要吃顿好的。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日常说的吃顿好的到底是吃啥呀？什么叫吃顿好的？
1: 吃顿好的是吃一次比如说自助餐呢，还是吃一顿这个那个大火锅呢？
0: 你们这个年纪还能吃自助餐啊？我不相信。不可能。
1: 现在也有非常好吃的自助，非常这个平价的自助。
0: 是，
1: 你像我前两天就去吃了一次，哇，68块钱可以吃好饱。
0: 对，而且天乐老师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呢。
1: 怎么呢？
0: 他这个没有找到女朋友，我觉得他主要是这个太好了人。他跟我说，他说哈姐，我去吃了一个68块钱的自助。我说怎么样？他说真的超好，就是他那个肉啊，虽然不怎么好，但是他周边真的很好哎。他能替店家找补，你知道吗？我说你68块钱能够随意吃牛肉吗？其实也不是，就是第一盘牛肉还可以，后面都不行。但是他周边很好啊。
1: 真的，他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小龙虾呀，有一些那个炸串啊、烤串啊，还有一些那个水果呀、拼盘啊，还有一些那种小吃的烘焙啊，都做得很好。
0: 看到没有？他是一个会体谅商家并且替商家找补的人。
1: 对，
0: 虽然我没有吃到什么好肉
1: 啊，但是、
0: 那个、肉确实不行。
1: 对，臭肉肉确实一般，肉就是第一盘、第二盘的时候他给你上的好，第三盘、第四盘的时候感觉是合成肉。
0: 但是我依然能够找到吃的快乐，你看没有？这种就是消费者完全不挑。
1: 要啥自行车？68。
0: 对比前面昨天新闻里面讲那个要写5000字说潮汕牛肉不好吃的消费者，我们天乐老师简直身上是有怎样的光环啊！
1: 好，来看一下大家所谓的吃顿好的到底是指的什么？徐哥说吃顿好的指的是可能多花点钱，好不好吃不重要，就是吃要吃的
0: 啊，真的、
1: 要吃到100-200。
0: 那你是吃环境的人是不是？那个米其林来就很适合你。
1: 对，米其林不是入乡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在做测评吧？
1: 是
0: 吧？就是要吃环境，然后吃服务，吃他那个摆盘
1: 啊，
0: 吃他那个
1: 就是那个雕花，
0: 雕花还是什么分子料理，吃不饱，但是要吃。
1: 就是漂亮饭，
0: 对，漂亮饭一道一道上来，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可能稍微贵一点，
0: 对，
1: 东西少一点，但是它要好吃，
0: 是这个意思吗？我不行哎，我不行。
1: 你必须要好吃，
0: 我必须要好吃
1: 啊！你觉得贵不贵什么的都一般，但是要好吃。
0: 我现在身上的脂肪本来就已经就是多的快溢出来了，我不好吃，我还增加它的这个就是难度，对我来说就是很难过的事情，你们明白吗？就你们瘦子，你们吃多一点，吃到不好吃的没什么，我们胖子每一口都要是精品。不是，因为我能吃的这个范围很小啊。那吃了这一口还不好吃，还长胖，亏不亏啊？亏死了。
1: 那你就是选择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像咱们长沙的店子，能符合你的需求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呀。
0: 就我一吃到不好吃的，我就非常生气，对吧？绝不会给店主加油。哎，说到加油呢，朋友们，这个油价要降了哟，朋友们。
1: 是从昨天0点，
0: 昨天开始，
1: 应该是今天0点、
0: 啊。今天已经降了、
1: 已经降了。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的0点起，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监测的介绍，本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呢，这个今天0点起的汽柴油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
0: 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调真还蛮多的，就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可以少花20块钱，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之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63块钱。
1: 是的，这是油价
0: 下调，
1: 今天零。

0: 点开始下调了，
1: 对，这是好消息，嗯，啊，是吧？前两天我们说那个油价上涨，霍尔木斯海峡就是不让，那个时候，嗯，就比较困难的时候，
0: 嗯，
1: 人家那个卡勒比薯片都不能印成彩色的了，就黑白的吃，涨价了啊。老罗同学说，在我的概念中，吃顿好的早餐是来个排骨面，还可以加个鸡蛋。
0: 早餐排骨面加鸡蛋，
1: 哦，那这个排骨可以加码吧？加不加码？还是说就这样？
0: 一般早上的话，就是你要吃双码才能满足你，是吧？
1: 嗯，不是，我就觉得每次加码好贵哦。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去吃一个什么那个牛肉面，麻辣牛肉米粉，
0: 嗯，
1: 然后你单独点一碗是20，但是如果你要加个码，也要再花20。就等于是我要吃个加码的粉，我要花40。
0: 你一个码子要20块钱啊？这个
1: 是
0: 不是也太贵了啊？
1: 啊，你没有？你看你这，你肯定是没有加过的嘛。
0: 我加过的呀，但是好像就十几，
1: 啊，牛肉，
0: 牛肉的就十几，
1: 啊，
0: 十块啊，十几块啊。
1: 20啊。
0: 哇，那你，
1: 我那个可能，我那个牛肉可能多一点，不是牛肉的周边。
0: 若雨同学说，楚源老师太瘦了，
1: 嗯，
0: 特别是那个下巴特别的尖，
1: 哦，
0: 然后他也发来了那个他早上吃的东西，是不是？
1: 看
0: 一眼，啊，
1: 我看
0: 看
1: 早上吃早餐吃的什么。
0: 这是吃的
1: 啊，这早上吃的是碎肉的粉是吗？
0: 这是干拌粉吧？
1: 干拌粉，
0: 然后上面是乳扇吗？
1: 不知道。
0: 这是在哪儿啊？
1: 您是在云南吗？
0: 左边是鸡蛋，
1: 鸡蛋，嗯，哦，哎呀，这
0: 还有酱菜。
1: 我发现退休之后这早餐吃的就是全乎。嗯，不像我们，对吧？三米同学说，我跟我老公每一次说出去吃顿好的，基本上最后呢都会选择料理，
0: 嗯，
1: 三文鱼，因为年纪大了承受不住太油的东西，就想吃点这个清爽的，环境好的，
0: 嗯，
1: 可以聊聊天的，会比较舒服的。真的是到了一个年纪吧，就是心还是很想的，但是理智是不允许的。
0: 成年人的克制啊，成年人的克制。
1: 好真实。
0: 对
1: 啊，舒克同学说，我老婆是山东的，她会蒸包子，这个可以，
0: 可以，
1: 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酱肉包，
0: 嗯，
1: 我只在互联网上看人家吃过，
0: 嗯，
1: 我都没有吃过，就是那种透油透出来的那种酱肉大包子。
0: 对，
1: 嗯，
0: 我知道，就是山东河南那边的这个包子啊，就面食会非常的好吃，
1: 嗯，
0: 我之前有一些山东河南的朋友，他们都是直接拿行李箱装过来，嗯，
1: 对对对。而倪萍老师是山东人嘛，说他那个山东的馒头能够做那么大。
0: 对，
1: 嗯
0: 啊，他们到湖南来了之后，就是每次回家之后就要拿行李箱装个两箱子过来。
1: 对，
0: 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啊，哦，装过来之后冰箱都放不下啊，哦。
1: 是是是，哦，没有关系，我们家冰箱大，你可以把它介绍给我认识。
0: 你要少吃这种面食，啊，精致碳水。
1: 我主要是为了给新朋友一些情绪价值。
0: 杨阳阳发来了自己的早餐啊，这个是
1: 拌面啊，
0: 拌面是凉面吧？
1: 里面还有，
0: 花生米、萝卜条、萝卜干、香菜。
1: 萝卜干吗？是腐竹吗？
0: 嗯，不是腐竹吧？
1: 不是腐竹吗？我早上还能够吃拌面啊！
0: 嗯，
1: 身材好好啊，年纪好小啊，是不是？
0: 嗯，若雨同学真的在云南，
1: 在云南
0: 蒸饵丝，
1: 是的，
0: 嗯，
1: 见手青要少吃啊，若雨同学。刀比说，对我来说，吃顿好的就是乡下现摘的菜，现杀的猪牛羊。
0: 嗯，
1: 哎呦，你一回去啊，整个乡里的动物都很着急。
0: 很紧张，
1: 猪牛羊谁也别想跑。鹅不喜欢吗？现杀的鸡和鸭子不爱啊。
0: 猪啊牛啊，嗯，走到哪里去。
1: 那个什么就是木兰是吧，磨刀霍霍像猪羊，
0: 嗯，
1: 以前有快乐车族说我应该在木兰词里最喜欢这一句。是的，这一句还是比较喜欢的。那进入到这个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了，今天已经6月5号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考生们都在争分夺秒刷题的同时，身体这个时候也一定要撑住哦。
0: 对，
1: 对吧，
0: 饮食不当导致肠胃不适，
1: 嗯，
0: 高强度的用眼引发视疲劳，生理期撞上考试带来的这个双重的压力，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考生的临场的发挥。
1: 这个考前饮食呢就是家长们最操心的环节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聊一下到底要怎么补。不少家长会开启豪华进补的模式，海参呢，燕窝呀，补脑液呀，哎，我跟天乐两个人都吃过，
0: 嗯，
1: 那个小的时候吃补脑液，吃那个生命一号，
0: 对，
1: 然后吃那个什么油鱼油，我那个时候吃，说每天吃一粒就能增加我的脑子，
0: 嗯，
1: 的容量，嗯，
0: 现在应该吃脑白金了，是不是？啊，
1: 此呢，这个有医生表示，考前乱换食谱反而容易打乱身体的节奏。
0: 嗯，
1: 那考前饮食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0: 核心原则就是规律饮食。

0: 实保持如常就可以了。前两天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1: 对，
0: 专家有建议啊，每天保持4:1基础营养就够了。比如说一个鸡蛋，300毫升的牛奶，一份鱼肉或者是瘦肉，再搭配足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很多家长会问啊，最好的补脑神器是什么？其实不是补脑液啊，
1: 对，
0: 答案永远是规律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稳定的情绪。
1: 那针对主食吃多容易犯困的说法呢，专家认为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不吃主食或吃的太少，大脑会直接断电，出现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早餐有主食，午餐七分饱，每餐主食占餐盘的1/4到1/3，优先选择米饭、全麦面包、杂粮饭等复合碳水化合物，既能持续功能，又能减少餐后的困倦。那对于可能还会有一些熬夜复习的考生，夜宵要遵循少量、易消化和低油脂的原则，推荐温牛奶、无糖酸奶、全麦面包。他如果有那个就是喝牛奶容易拉肚子的情况，那就只能喝酸奶了。
0: 是的，提神的这种咖啡啊，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这些考生，每天可以喝1到2杯。咖啡因的总摄入量控制在200毫克以内，
1: 是的。
0: 最佳饮用时间呢是早餐或午餐后的1小时，
1: 下
0: 午的4点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喝了，以免影响睡眠啊。
1: 另外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他是说的是有饮用习惯的啊，如果孩子之前从来不喝咖啡的话，就不要再给他上咖啡了，
0: 对
1: 好吧？哦，你看这个自律的朋友来了，
0: 馒头配黑咖，这是我的早餐，这是谁呀？来，我看一下，
1: 这不得瘦到80斤啊？
0: 我看一下这谁呀？
1: 哎呀，这么小一个馒头，就是我这个小小的手掌上面，
0: 就是那个掌中宝当中的馒头，
1: 配一杯黑咖。这个太自律了，Chili同学，你现在多重啊？
0: 报上体重好不好？
1: 对对对，方便我们把你拉黑啊、不要看，不要看，太自律了，有压力来了。这个美成啥样啊？我的妈呀！今天呢，我们有给大家送书的环节，家长们，哎，醒悟过来没有？
0: 哎，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联合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大家送来的是《中华民俗故事绘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它是一套书，大家现在赶紧可以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填写一下信息。我们今天同样也会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拿走的是一套《中华民俗故事画本》啊。
1: 对，这个就是小朋友，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最喜欢。这种系列的什么山海经啊，聊斋志异啊，是嫦娥奔月呀，崂山道士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小朋友非常的喜欢。那如果说这个是针对多大的孩子？
0: 6到12岁的孩子啊，就是大家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过来，我们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免费的获得这一套书。
1: 对，你会唱九妹吗？
0: 啊，大早上就来九妹啊。
1: 你会吗？
0: 是中华过去过还是现在啊？
1: 现在啊，
0: 现在试试呗。
1: 这首歌你会吗？
0: 会呀、
1: 会是吧？九妹是不是？
0: 会呀、
1: 会，一定会啊。好的，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我们听听九妹。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

0: 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6: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5: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7: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8: Demanding,
7: concentrate,
8: accommodate,
7: miscellaneous,
8: ubiquitous。
9: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0: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9: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1: 各位早饭出门记得吃早饭哦，欢迎收听一路领先。
12: 微风徐徐说，我听过九妹的原版，是说明我有多老吗？怎么会，刚才就是原版呢。美丽的九妹走在我身边，
13: 你对天发誓。
12: 月半半说，我特别佩服89.3，你们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歌，你们都是怎么找到的？原版呢？哎，大家是互相佩服啊。刚才我跟天乐老师看了一下你们在后台给我们发的早饭，我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13: 就今天我们本来有一个话题问到大家，就是大家平常要吃多少会
12: 觉得，不是我们今天其实问的是，今天是礼拜五了，大家都要出去放松，
13: 对啊，
12: 吃顿好的。什么叫吃顿好的？结果聊着聊着就变成减脂早餐了。
13: 但是吃顿好的，我看到很多朋友确实发过来那种漂亮饭，大早上你知道吗？
12: 大早上
13: 有时间，有机会去做漂亮饭。
12: 这个大家先把报名发过来，我们抽书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我们提前就是表达一下我们的震惊，
13: 是
12: 好不好？
13: 这个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朋友，你看这位叫做风信子的朋友发过来，那早上的那个饭做得漂亮的哟，左边是一块鱼，鱼下面放的是
12: 开心果酱，
13: 开心果酱，这样下面放了一片
12: 烤面包
13: ，烤面包上面还有块生菜，
12: 是的，
13: 哇，右边这一盘子，我跟你讲，我可以吃一天。
12: 它有那个小莴笋是吧？然后还有坚果，然后还有、那个、
13: 黄辣椒、红辣椒，
12: 人家叫彩椒，
13: 彩椒、
12: okay、
13: 啊，还有那个榛子
12: 啊、还有鸡蛋
13: ，还有
12: 牛油果啊，
13: 里面应该还有一点肉吧？
12: 嗯，
13: 是鱼片还是什么的？
12: 嗯，你买的是山姆的那个黄油的吐司是吧？啊，
13: 远方还有一杯咖啡。
12: 对，他这个不知道是咖啡还是燕麦奶啊？哦，这个很漂亮，而且他那个摆盘，他那个盘子都很好看。
13: 嗯，
12: 摆盘非常的讲究。
13: 大早上都这么的精致啊！
12: 是的，你这样不行。我跟你讲，有些主食是不适合空腹吃的。
13: 英英子也发来了消息说，这么吃其实受不了一两的。他左边的这个里面有鸡蛋，有面包，
12: 蓝莓，
13: 有各种的这个叫
12: 就是
13: 坚果
12: 的组合，然后还有一小片没有烤过的吐司，搭配了一个，这个应该是燕麦咖啡，
13: 这我觉得是拿铁
12: 嘛，
13: 我觉得很像拿铁。
12: 上面这个油太重了，我感觉只能喝黑咖啊，姐姐。
13: 用那个勺子把它撇一下油，
12: 撇
13: 吃火锅的那个，把那个咬一下，浮沫都咬一下。
12: 就是我原来在知乎上面看那种极致减肥的人啊，他就是说那个早上如果说在空腹的时候，你要是吃了主食，比方说你要吃了吐司，你就会犯困，或者说你的血糖就会上升，所以你在空腹的时候是不能吃主食的。下面有一个人说，对，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我在空腹的时候可以吃什么。
13: 空腹的时候一般啊，我觉得就是你饿狠了之后，你要先吃蔬菜，
12: 对，
13: 再吃主食，最后吃主食。
12: 我都没有想到我的人生有一天会过得如此精致。空腹的时候可以练 Chinese 空腹。好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推荐一套充满智慧和温度的传统文化故事书，
13: 叫做《中华民俗故事话本》，大家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来抽奖。今天我们是抽取免费的5位的幸运的朋友获得。
12: 对，
13: 它是由国内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研究大家陶立潘作序来推荐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涂石来主编的。那这套

0: 奥数呢一共有四册，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这四册分别长什么样，分别是我们的天与地、我们的节日、我们的生肖和我们的衣食住行这四册。
1: 没错。
0: 它是从孩子们鲜活的日常生活入手，来收录了107篇来自于、

0: 说为什么太阳和月亮不会同时出现呢？端午为什么要赛龙舟呢？我们的祖先怎么学会盖房子，又是怎么做衣服的呢？那这些孩子们可能都会觉得非常好奇的问题，我们能够在书中找到答案，真正让孩子感受到一针一线接故事，一粥一饭有传奇。那更加贴心的是呢，每个故事后面都会有延伸阅读的小板块，它不仅能够解读故事的来历，还能润物无声地向孩子传递仁爱、诚信、勤劳这样的传统美德。
1: 对，就是现在或许传统美德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通过画本绘本的方式让孩子来感受到，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啊可以来发送报名两个字，我们配上这些新锐的插画师的这种色彩考究，简约大气的这种插图，整套书它其实就像是一座纸上的民俗博物馆一样，我们翻开了之后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插画图啊。
0: 是，比如说你讲完年的传说之后，你可以带孩子认识春联和鞭炮，你讲完织女的故事之后呢，你可以带孩子了解一下星空，
1: 对吧
0: 牛郎织女星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诵读这个古诗词，再配上新锐插画师的这个考究和大气的插图，确实是非常完美的。
1: 我们看到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那在我们这一篇叫做我们的节日这个画本当中，他就讲到了屈原投江的故事，然后下面配上了插画，
0: 是，
1: 然后还讲到了端午节的一些习俗，讲到了赛龙舟，这个龙舟的插画其实也是非常的生动形象的。
0: 他这套书呢是适合六到十二岁的孩子，打开之后呢，家长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他的字印的是很大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看书啊什么的，都很多家长会担心会影响他们的视力。
1: 我们今天可能要举高一点，因为今天还有零食。
0: 今天的我们这个绘本呢，中间配的文字，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间距是非常宽的，它的字是印的很大的，那么小朋友在看的时候不会伤眼睛啊。
1: 对，然后呢，它每一个章节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叫寻根究底的这个环节，这个故事流传于什么地方，是从哪来的，
0: 对，
1: 后面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它都讲得非常的详细。
0: 是，我们小的时候呢也是看这个，我特别喜欢看传奇故事，我就很喜欢阅微草堂笔记啊，然后也很喜欢这个聊斋志异啊，小的时候看崂山道士，大家还记得吗？我这边还有声音呢。是不是我小时候看动画片？
2: 电石成金，妙不可言啊！我要去山中学道。
0: 小的时候看崂山道士，我也想穿墙而过呀、我也想一根筷子扔了，然后请嫦娥姑娘过来跳个舞。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的封面，是不是就很像嫦娥姑娘？当然，她应该是敦煌神女啊，我感觉。小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些神奇的故事，结合科学的这个理解，其实是带给孩子很丰富的想象空间。
1: 对，他可能会记一辈子，
0: 记一辈子，永远都在想。
1: 再加上他这个书中，他不仅仅有故事，还帮大家去总结寻根究底的环节，民俗小知识的环节，还有成语学一学的环节，都把它总结全面了。
0: 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家长可以发报名过来了，记得要把您的联系方式呢留清楚了，因为我们会把这个书呢直接寄到您的家里啊。每周五我们都有这个环节，我们这个环节呢也是针对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大家如果是在这个视频号里面看我们的节目呢，外地的朋友，湖南省以外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关注湖南的893湖南音乐之声，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报名的 H5 呢是只有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才能够提供给大家的。
1: 再重复一下啊，关注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填写报名信息，我们在8点之后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我抽不到了，每一次可能都是机会就是不太，因为我们后台有300-400号朋友的参加，
0: 对，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的书名，叫做中华民俗故事画本，
0: 看
1: 中华民俗故事画本，
0: 用的就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这种图画的模式，
1: 对对对，
0: 我最喜欢这种。
1: 而如果你觉得抽不到，你可以去搜一下，好不好啊？网络上自行搜索。我们今天就不上链接，没有链接啊。
0: 它单本是28块钱啊，单本是28。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送一套是5本，好吧？
1: 好，
0: 6到12岁的小朋友特别适合，直接发报名过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9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